0: 二位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的党支部书记方永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画家林建寿。
0: 再次欢迎二位老师啊。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二位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普通的这个小白听众扫一个盲，这个静由心造的展览名字听着就特别的有深意啊，有文化内涵，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来理解这四个字儿？那这个静由心造这四个字儿跟咱们这次的油画展有什么关联呢？
1: 直白的解释呢，就是说你所看的这个外在的景象都是内心所想所感悟投射出来的那种模样。比如说有一处远山，你心情开朗的时候呢，你看见它呢就是满眼的这种绿色呀、清新呀、繁花盛开的这种景象。你心情烦闷的时候呢，你再看这个山呢就又暗淡又无光，色彩还压抑，甚至呢特别的萧瑟。其实呢这个景物这个山还是这个山，只是呢你的心情不一样，你看的这个感悟到的东西呢也不一样。你要是根据画家的这个心情呢再造一下这样的画面，不管是画家写生也好，还是画人物也好，不能机械的复刻这眼前的实景。比如说阳光啊、色调啊、构图啊，都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内心有取舍。人生这个感悟呢投射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它就是跟现实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同一个题材，你年轻的时候呢，你画的就朝气蓬勃的，这个特开朗，颜色也特鲜艳。然后你有了人生经历以后呢，年纪大了，你再呈现一种画面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
3: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必以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1: 静由心造也是我们这次展览取名的一个巧思。
0: 确实

0: 点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1: 就是听众朋友不要被这个学术俩字吓倒啊，就相当于你去那个五星级的饭店吃一次盛宴啊，人家说的是专业大厨啊做的这个菜啊，这学术跟这专业这俩字差不多，我这理解没错吧林老师？
0: 是的非常好。
1: 那这次展览是什么样的专业的画家来参展？哎，都是咱们自己油画院的这个专业画家呢，还是说请了很多外面的艺术家咱们一起来参展呢？
2: 这次参展的画家呢，一共是57位，一共呢有237幅作品。这画家呢，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呢，就是油画院自己的艺术家，包含在职的和退休的艺术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油画院课题组的成员。第三呢，就是特邀的青年艺术家，由这三部分组成。
1: 嗯，就是说有咱们自己人，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这样的专业的高手。
2: 对，还有特邀的。
1: 这些特邀的比较知名的艺术家都有哪些呢？
0: 就是我们的尊敬的杨飞云先生，他是我们中国油画写实画派的领军人物。
1: 哎呦，那是高手了啊！
0: 还有中央美院的李小林教授啊，还有河北画院的原院长张立龙老师。还有像还是写实画派的朱春林老师、常来老师，都是中国写实画派的这种代表画家。
1: 嗯，这些画家在我们业内业外都是非常出圈的啊。相信关注艺术的朋友，尤其是喜欢油画的朋友，一定听过这个杨飞云呐、等一些大师啊。那还是想问一下林老师，作为咱们普通人啊，周末的时候闲暇带这个家人朋友想去受这艺术的熏陶，看一看这个油画，那经常会有人说我看不懂这幅画想表达什么，那您能给咱普通的观众支一个招，去看这种油画展到底该怎么看算是我入门了？哎，需要提前做哪一些功课呢？
0: 这里面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专业画家，但今天不是我们要谈的主题，另外一类就

0: 细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1: 他，我们作为一个画家，我们只需要完成一半，那么另外一半是需要观者来完成的，共同的创造。
2: 嗯，就是我们看那种写实的画派的画家，比如什么列宾呐、啊，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什么达芬奇啊、拉斐尔，这都好看。

0: 明桃花，水深千尺，岂不比十里花海更引人入胜？哦，
1: 你这有点太坑爹了吧？哈哈哈
0: 哈，世贤，请随我来。
1: 汪兄，那万家酒店，
0: 那家店主姓氏为万，所酿之酒飘香万家。李侯，请满饮此
2: 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叶轻舟载诗远去，千年文脉就此根生。
3: 经过我们林老师这么一解释，相信很多这个小白观众再去看我们自由画展就有点那个门道了，能入门了啊。那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林老师啊，就是您本身也是画家，也做这个展览的策展和组织，那这次筹备静游新造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哪件作品让您这专业人士印象特别的深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作品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哎，刚才说的是算百花奖啊，听众提出来的，外行能看出好来的，那咱们这内行看出好来的有哪幅？
4: 我是比较熟悉我自己的作品，那我可以就着我的这几幅作品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那么一个艺术家他到底在进行写实创作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因为最近大家在这个网上经常谈到一个问题，现在 AI 都那么发达了，艺术家到底有没有必要

0: 一些原创小稿的时候，我也在试着 AI， 后来发现就是如果你的维度你的审美跟 AI 差不多或者没他高的话，他给你生成一个什么创意出来，你根本就没办法分辨他这个比如说四个创意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个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就像我们的老师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判卷一样，如果这个老师不知道这个学生答的答案对还是不对，你就没办法给他打个勾还是打个叉。
1: 嗯，
0: 那么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一个画家他自己的能力不够高的时候，那么 AI 给他生成的这几个创意来说，他根本看不懂哪个好哪个不好，还是一个审美力的问题。就是技术归技术，审美归审美，审美这个东西 AI 取代不了，就是原创性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的作品就是基于这种思考，就是我的作品里面可能有一些是真人，有一些是黑白的人，有一些

0: 光明的人。
1: 嗯，
0: 啊，就是黑白的人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基本被 AI 取代了，只有活生生的这些人才是真正有原创能力的人。
1: 说太好了，有一句话叫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您是直接推荐了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别人的作品您觉得比较好一点的，在咱们这次静游心造的展览里边，您看过眼的就觉得哎眼前一亮的这种啊。
0: 嗯，这

0: 作品，
1: 体现他水平的那种，
0: 就是这一次展览把它定义为学术展的这个重要的因素。
1: 您能举一两位作家的这种代表作吗？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比如说我们油画院的刘建平教授的作品，他的风格就是一个写实偏表现的这种方式，他在这个大厅里面正对的那左边那幅作品画的是我们油画院的副院长石磊老师的一张肖像。石磊老师也是我们油画院的画家啊，也是画这种表现题材的，画得特别棒的一位画家。一个画家画另外一个画家，这个本身就是觉得他在选择的时候觉得，因为一个艺术他为什么说内心要决定外化的一切，就是相由心生嘛。那么境由心造的下一句就是相由心生，
1: 让我想起那个靳尚仪老师那幅油画，画八大山人的那个。
0: 对对，因为他们俩就是比较熟悉，一个是比较熟悉，一个是他认为他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性的，
1: 有画家那个艺术气质。
0: 对，而且他画的那个人物的感觉，比如说衣服啊鞋啊，他不是按照客观的来，他画的东西都有点像铸铁的那种分量感。
1: 嚯，
0: 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客观眼前的一切，所以这个东西是由他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构造啊，通过油画的技法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一幅画并不一定是他的最新作品，但是一定是他的代表作品。
1: 这个 AI 一般生成不出来啊。还有哪些艺术家的这个代表作您印象比较深刻在咱们这次展览里边？
0: 还有一幅是我看是常磊老师的作品，这个是他早些年去那个罗马意大利那边拍回来一张照片啊，完了把它画成油画。那幅画就是表现了一个圣殇的一个主题，这幅画确定了他当年加入中国写实画派的这种代表作品，特别有实力的一幅。这一幅作品我感觉啊，从我的这种感觉来判断，那幅画至少要画半年以上。
1: 嚯，
0: 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1: 就是油画一般都比较细致，尤其是往写实那个方向走的话，所以就是时间就比较长一点，创作的时间啊。
0: 对，因为对。
1: 那咱们这次展览叫《境由心造》，方老师，古人都说呀，相由心生啊，境随心转。咱们这油画作品里边，画家的心境是怎么跑到这画上去的？您能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咱们观众怎么能看出来呢？
2: 就是观众除了看它的色彩呀，然后笔触啊、光影啊，就是他是怎么欣赏，就是这个画家内心的想法呢？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吧，我特别喜欢那个杨飞云老师创作的那个《有音乐的时光》，我在这幅画面前就是站了很久，我就是看到在我面前这个画面就是一位长者，留着花白的这个胡须，弹着吉他，戴着一个小礼帽，他那个眼神就特别的若有所思，特别深。
1: 让我想起那个西部歌王王洛宾啊，
2: 是他一看他的眼睛里就有故事，他你就感觉吧，他画的不是一个场景，他在那儿弹吉他呢，他你更感觉他有一个有音乐有温度的这么一个岁月，有一段这个时光，他就有回忆。

0: 那咱们这次展览的作品其实风格挺多的啊，咱普通观众会不会更爱看这个写实一点？那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展览里边您是怎么安排的？哎，那这次展览究竟是怎么样巧妙的安排的？在布展上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哪些作品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在下半段接着跟大家聊。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

0: 欢迎继续收听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悦。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一场画展，叫静游新造。我们请来了画展的两位主理人，来自中国油画院的林建寿和方永红两位老师。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请两位老师谈了谈这次画展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上半段的结尾啊，提到了这次画展的布展也相当的有巧思，究竟是怎么一个布线，有什么样的内容，请我们两位老师继续与我们分享。那咱们这次展览的作品其实风格挺多的啊，那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展览里边您是怎么安排的？
1: 这次的展览是杨飞云老师亲自布展的，我想他在考虑的时候也会把每一位画家的作为代表性的作品放在中间那个展馆里面，完了摆放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位画家的画面的效果，还有他影响力，还有就是左右的作品的色彩的之间的那种关系。比如说你正好五位画家画面中都有红色，那么如果你把这五位画家都放在一块，那它也不好看。所以在布展的时候也会考虑的这个画面的色调的主要颜色这个之间的配搭问题，所以又要考虑这位画家的影响力，还有他这幅作品的实力啊，还要考虑每幅作品之间的色彩的关系，大小的关系。实际上油画院的学术还是以写实为主，那么写实里面可以分为古典写实，还有一种是写实表现。那么在表现再往外化一点，就稍微有一点点抽象，但是它还没到抽象的那种程度。所以刚才我介绍的孙刚老师就是又有点表现，但是又往抽象里去了一点。但是油画院的大部分的画家，包括课题组这些画家，还是以写实偏表现为主。
0: 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油画是西方来的艺术啊，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画作家的作品，和这个西方的油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中国味道吗？方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觉得这个西方他比较注重这个眼前的这个实景，咱们中国油画呢就借景抒情吧，西方油画大多就盯着这个光影啊，比如说这个景物啊，讲究这个逼真，还有这个人体。然后咱们中国这画家呢，就是这个景物呢是个载体，然后用来表达自己的心绪。你画山呢又不是山，然后呢最终呢画山呢还是山，就是这么一个艺术的修行。就西方色彩呢，它跟着这个环境，阳光啊，然后实景什么色呢，基本上就是画什么色。像我们这个现在的咱们这个当代的这个中国油画画家呢，就是有一种中国独有的这个中国味道。同样是用这个油布，油画这个画布，然后中国画家呢这用心造景。咱们落笔呢就是心中有丘壑，这样呢就是静游新造这展览所藏的这个东方底蕴。

0: 绘画实际上是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追求的一个载体。
1: 那咱们这次展览当中，您觉得特别能表现这个画家心境的一幅画或者是一两幅画是哪一幅呢？
0: 我觉得可以举我们现任的院长朱春林先生的一张风景画。他是早年他学的国画，就是在黄梅戏学校的时候他重点接触的是国画。
1: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他用油画来表现这种山水画水墨画的感觉，是吧？
0: 对。后来他考上中央美院以后，一画室像靳先生都直接教了他，
1: 靳尚一先生
0: 杨老师都是他的老师，还有这个孙维民老师都是他的老师。那么他喜欢的是中国的那种墨色的味道，但是呢他把西方的色彩的这种色彩感觉跟中国的水墨用这种扫一下染一下点一下拉一根线啊什么的，用这种方式，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中国水墨的这种技巧，
1: 中西合璧了。
0: 对，但是它用的是油画的颜料。所以呢国画里面它有那种阴湿的那种水墨的那种薄薄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油画它有它的那种厚重的但是又可以很透气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在

0: 漫画出名。那么漫画它是把中国的勾线，也就是白描，跟他的老师教给他的那个素描，
1: 嗯，
0: 他的老师是大卫的学生，
1: 嚯，
0: 嗯，是非常出名的学
1: 生，新古典主义的那个代表，
0: 对，大卫的学生，他老师教给他一个素描，就是把人物用怎么样画立体，但是呢，他身体用的是中国的线描，
1: 也结合起来了，
0: 结合起来了以后，结果呢，14岁的时候就开始卖他的漫画。
1: 哦，
0: 一幅画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50块钱。
1: 嘿哟，
0: 就等于中学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后来他画了《日出印象》，那个画派就因此得名。但是那幅画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角度上看的话，其实色彩本身、造型本身都不重要，最重要是那幅画的意境。
1: 那跟他少年时代那种专门画这个线条啊，这完全相反了，是吧？
0: 他实际上就是学习的中国的水墨画的笔墨。
1: 哦，
0: 嗯，所以那幅画一看是属于中国的写意的东西。
1: 嗯，所以这艺术是相通的，有的时候
0: 对
1: 啊。那说到这个相通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方老师，咱们这个大运河本身也是沟通南北、沟通咱们南北文化，甚至是世界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了啊。那它就是咱们副中心最大的一个文化 IP 了。那未来咱们这油画院有没有想过，多做一些和运河文化相结合的这种融合的这种展览，让更多的人通过油画看到运河的美，了解我们这个运河文化呢？
2: 哎，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那个大运河呢，本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正好我们油画院呢就在这个运河边上。
1: 嗯，
2: 这次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在4月的时候呢，就组织我们这个画家，去分了几条路线吧，去考察这个大运河。有一条线呢，就是苏州和无锡线，还有一条呢是那个镇江和这个扬州线，还有一个是沧州和这个雄安县。
1: 嗯
2: 啊，我报的是这个镇江和扬州县啊，参观了这个大运河的博物馆、镇江博物馆、北固山、焦山，还有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就特别有感触。感觉我们这个古代的大运河生生不息。除了它这个运河边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瓷器呀、茶叶呀、丝绸啊，包括我们的古代的这个名著也是跟它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红楼梦》，
1: 嗯，
2: 这个《水浒传》，
1: 嗯，
2: 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以我就感觉我们这个大运河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精神食粮。另外呢，我们采风结束后呢，我就想也是结合着本人吧，就是想创作一些跟大运河相关的这些风景，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描绘运河。

0: 研究院呢，在年底呢，计划举办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实践活动的这么一个主题展，也是跟大运河相关的。说到这个大运河呢，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呢，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然后今年呢，我们四月呢，中国艺术研究院呢就组织了这个考察写生的团队
1: 啊，就刚才前面咱们说到的那个，
0: 对，那几条线路，参观大运河博物馆呀，还有参观一些历史的文化街区啊，都非常有感触，然后体会也特别深刻。大家呢纷纷表示呢，要抓紧时间创作，为广大这个民众呢呈现更好的作品，为那个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
1: 这还真提到这个日程上来了
0: 啊，是的呢、
1: 啊。好嘞，那我们听众朋友也是满满的期待啊。那咱们再说回来，这次展览，咱们这次展览的这个地点是在云上艺术馆，那它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文化艺术大街1704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云上美术馆的这个公众号，那上边都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就是观展的一些细节呀，观展的这个流程啊，包括这个路线呀，都介绍的非常清楚，欢迎大家来看展啊。
1: 那想问一下我们林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建院19年了，那建院之初的这个学术宗旨呢，是寻源问道啊。那这次展览的主题呢，是境由心造。

0: 把它画成什么样？
1: 我觉得肯定是橘黄色是最合适的。
0: 嗯，
1: 因为这种颜色我倒觉得它没有像红色那么热烈，那么强烈啊，那么激荡，但是我倒觉得它又比黄色那种明亮的比较刺激的那种感觉还要柔和一点，但是它既有了黄色又有了红色，就等于把两者之间的优点全部集中在一块了，所以我倒觉得用橘色更合适。
0: 嗯，所以还是要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判断，亲自到现场去参观一下，才能感受到画家的那个真正的心里边的颜色啊。
1: 嗯，
0: 那现在啊，大家都在提倡这个文化自信，要用油画讲好中国故事。想问一下我们的方老师，我注意到咱们院内的很多专家提到啊，说油画表达中国精神应该是内化的东方审美的这种境界，而不是给油画披上一件中国画的外衣。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在哪些表现这种新时代宏大叙事的主题性的创作中，画家最需要在心境上克服的这种问题是什么？是避免画成干巴巴的这种宣传画，还是避免让作品流于形式和表面呢？
2: 哪些主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长征题材的，红色这种红色题材的，我觉得他首先要保持一颗这个初心，然后这个静心共情，然后因为他这个经典的这个油画作品都要细细的打磨，这种慢慢的抒情，所以能够让这个观众呢静下心来，放下这种疲惫的心，他有一种能提高大众审美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这个油画工作者的一个责任。
0: 嗯，最后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二位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这个招呼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看展啊？林老师先来。
1: 您来与不来我都在那等着您哈，但是您来便是我等的意义，谢谢，谢谢大家。
0: 方老师，
2: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油画院参观指导，为我们这个文化重地呢增添一抹光彩，谢谢大家。
0: 哎，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方老师和林老师的光临啊，给咱们把这个静游新造油画展说的是明明白白，也让我们懂了原来油画啊不只是高深的艺术，更是画家们把自己看见的这个世界心理感受的这种东西，哎，作为礼物呈现给大家。那咱们大运河呢，从千年前留到今天，一边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一边呢也装着今天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就像

0: 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北京钱学森中学和北京钱学森中学北校区。我们这样来先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首先有请北京钱学森中学副校长王连东，欢迎王校今天的做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好，欢迎王校啊。在王校的左手边呢是北京钱学森中学北校区的教学副校长徐红，欢迎徐校的做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二位校长的做客。好，我们下面来共同聚焦。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北京钱学森中学，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一起听到。
3: 在首都东南大地上有一所科学高中，它毗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地处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它传承了真善美的文化血脉，承载着航天人对于优质教育的渴望。他以传播钱学森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为己任，用大师精神铸校魂，以大成智慧育英才，他就是北京钱学森中学。创建于2017年的北京钱学森中学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以钱学森冠名的完全中学。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担任名誉校长，他是钱学森科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全国钱学森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联合体创始会员单位，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学校以真善美的核心文化和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为引领，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科学中学发展之路。自建校以来，北京钱学森中学始终把质量立校作为办学标准，赢得了学生家长的信赖和社会各界的赞誉，成为了莘莘学子心生向往之所。现已发展

便成为丰台区基础教育的一个新高地，稳居十强校前列。这里有文理双证高的书记和校长掌舵，有全国知名教育家为顾问，有特级正高级学科导师领航，有市区骨干教师紫金杯班主任带教。这里是莘莘学子成长的摇篮，学校依托院士一加 X 领航式开设科创课程，建立三E俱乐部，促进科技人文双增长。2025年高考年级平均分587.37分，93%以上考生达到特招控制线，6名学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6中招直播咨询。下面要把时间交给北京钱学森中学副校长王连东王校哈。我们这样先来关注最直接的吧，到这个时候也计划出来了，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学校的中招计划是如何安排的，尤其是跟去年相比较讲的变化在里面。王校，
1: 好的，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北京钱学森中学2026年的中招计划情况。两个校区的总的计划呢是480人，其中本校区计划是200人，北校区计划280人。然后呢分为三个批次，提招批次呢是138人，包括了集团直升122人，科技特长生8人，还有这个北校区的垒球特长生8人。然后在指标到校批次呢是校到校在北校区的，还有呢就是统招批次有150人，包括两个专业，01专业是70人，02专业是北校区的是80人。

0: 去年增了80人，对吧？
1: 总的计划呢是比去年增加了2个班，80人。
0: 嗯，
1: 哦，然后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首次增加了这个垒球特长生。另外一个集团及直升的计划，和校到校的计划比去年呢都有这个大幅的增加。
0: 嗯，
1: 统招的计划呢比去年呢有所减少。
0: 嗯，好。其实在这儿想插播一个问题啊，那您看是不是从成绩或者说位次参考志愿填报上应该还是要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对
0: 吧？
1: 这个我们在
0: 后面跟大家
1: 有一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们会
0: 详细跟大家来说。嗯，好，现在这样，我们先进一步的了解咱们学校哈。首先说到学校的理念和培养特色，我们来关注一下学校的理念和特色是什么。首先，您整体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尤其是咱们的大成智慧学，对不对？
1: 嗯，好的。那个应该说钱森学校呢，它这个办学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的特色呢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个它是2017年呢成立，2022年开始独立办学，2023年成立了教育集团。那么自诞生之日起呢，它就自带光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首先它地处中国航天的事业的发祥地，这个承载着航天人对于优质教育的渴望。第二个呢，它传承了母校真善美的这个文化血脉，而且呢是以

0: 这个初步的评选。那么目前呢，集团拥有7所成员校，5000多名这个在校生，包括2所高中、3个初中、4个小学。另外呢，也向大家报告，那么这个今年内呢，还将会有2所完中，正在规划和建设中。那么预计要快的话，明后年呢也能够投入使用。
1: 好，来期待哈。说完了整体的概况，下面要聚焦一下咱们的培养特色，对不对？
0: 对，刚才提到了科学中学这个概念。那么学校呢，这个办学的目标就是创建高精博特的科学中学，建设国家的自主创新的人才基地为办学目标。那培养学生呢，主要是培养他的这个。志存高远、精于研究、学识广博、理工特长的科技人才是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那么刚才也说过了，是以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学这个理论呢作为依据，设计育人体系，然后呢将这个创新性的实践和特色化的培养相结合，那么构建了这个科技与人文这个相结合的大成智慧课程体系和实践活动平台。那比较突出的就是学校呢这个主推的就是航天科技特色。那比如说4月份，每年4月份的中国航天日是我们这个地区包括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围绕它要搞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包括课程的开发。那么而且我们依据的这个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呢，成立了院士1+X 的领航室。由他们的这些科技人员呢，为学校开设这种选修课，创建了科创中心，创立了3E俱乐部，等等。然后呢，而且呢，也带领学生做一些这个课题研究。形成了由科创课程、强劲课程和美育课程组成的课程群，这样呢，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这个智慧和精神的双增长。
1: 好，继续来分享哈，来关注一下哈，咱们也知道北京钱学森中学啊是上海交通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合作培养基地校，也是丰台区。

0: 看看他的这个有潜力的孩子，把他充分挖掘出来。第二个呢是项目引领合作共赢，正像你刚才您所说的，咱们依托创新人才研究会的一个基地校项目，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和咱们丰台区的培养实验项目，那么统筹了咱们火箭院的院士一加 X 领航室、钱学森青少年航天学院、科学院以及本学区内各个中小学各方资源，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联盟。
1: 嗯，
0: 那么开展贯通培养的实践研究，那么探索呢这个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的有效途径，然后建立这个多元的评价机制。
1: 嗯，
0: 从而呢也实现这个合作共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那个消除边界贯通培养，因为咱们是集团的，作为集团的牵头校，那么发挥这个集团办学的优势，打通校区学段及学科的边界，在集团内部实施文化引领、资源共享，在教师的联合教研啊、交流轮岗啊、学生内部留学，一会儿可能徐校长还会介绍的，
1: 嗯，
0: 那么跨校选课等等方面呢，这个完全打通，消除边界。
1: 下面我们来进入到志愿填报的这个环节。
0: 嗯，
1: 您在分享志愿填报建议的同时哈，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这个区排为此参考等等。
0: 区排为此。
1: 对，
0: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么近两年这个一些情况吧。
1: 嗯。
0: 在2024年，咱们统招的这个录取线呢是618分。那个是还是原来的那种总分，
1: 就是对670的那个，
0: 然后呢大概在全区排在

0: 往年录取线所对应的分数段，不要看分数，是要看它对应的那个名次，然后结合今年统招专业的计划数进行研判，咱们学校近两年来都排在前边，那么你这个顺序全区招生线的那个录取线的那个排位，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填颠倒了可能有去不了了，所以呢建议呢就是咱们学校因为录取线比较高，所以你尽量往前排。
1: 嗯，好嘞，现在我们就请徐校长来介绍北校，感谢本校区咱们北京新学森中学副校长王连东王校的介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问哈。这样我们在请徐校正式介绍之前，先一样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北京新学森中学北校区，一起来听到。
2: 北京钱学森中学北校区坐落于航天底蕴浓厚的北京市丰台区万源北路三号，毗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坐拥得天独厚的航天科教区域优势。学校始建于2003年，于2023年七月正式融入北京钱学森中学教育集团。三年来，依托总校优质

用美术音乐艺术教室，建有塑胶运动场、标准化体育馆、足球场、游泳馆、篮球馆等完善体育场馆，搭配整洁规范的市级健康食堂，全方位满足学生科创学习、文体发展、生活保障的多元需求。学校办学规模稳定，师资力量雄厚，目前开设32个教学班，这其中初中18个班、高中14个班，在校学生1167人，其中初中613人，高中554人。校区组建了一支师德高尚、治学严谨、业务精湛、甘于奉献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深度传承弘扬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钱学森精神与载人航天精神，深度践行总校先进办学理念与育人目标，聚焦理工文艺融合，知行创新并举，着力培育志存高远、学识广博、善于探究、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成智慧型、创新型综合人才，奠定钱中学子八气修身及底气、灵气、正气、雅气、大气、和气、志气和勇气的文化底蕴。深耕特色办学和品质教育，学校办学成果丰硕，荣誉满载，先后获评首批全国航天特色校、首批全国北斗科普教育基地、全国航空特色学校，斩获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优秀学校、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等国家级荣誉，获评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市特色发展项目实验校、航天科技教育基地校、中英合作项目校以及市级绿色学校、平安校园、健康食堂等多项市级重磅荣誉。在特色美育体

0: 彰显了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丰硕成果。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北京钱学森中学北校区教学副校长徐红徐校来跟大家介绍，已经完整的了解了学校了，下面进一步的就各方面展开来说哈。首先来关注集团办学方面，北校区在集团的引领之下哈，形成了怎样特色的属于自己的咱们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的特色。
1: 好的，主持人。然后呢，应该说北校区自并入钱学森中学以来啊，在集团以及钱学森中学本部的高位引领下，目前已经确立了党建引领、航天立校、五育融通、智慧育人的鲜明办学特色。应该说北校区呢，自

0: 进优出的培养目标。那么高考方面啊，本科上线率年年稳步增长。2025年呢，我们的一本率、本科率双双实现了这种跨越式的提升，有学子成功的考入了985和211等重点高校啊。那么在中考方面呢，我们的整体学业水平持续向好，同时各学科的优秀率稳步提高。2025年我们中考的最高分跻身全区的前50名，应该说是实属不易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有12名优秀学生通过集团直升渠道深入了本部，而且2025年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顺利的考入了心仪的高中，升学出口应该说是非常多元，而且质量呢也在持续走高。那么通过这些亮眼的数据啊，充分印证了北校区过硬的育人加工能力，也彰显了这种集团化办学带来的发展优势，为学生的长远发展筑牢了他们的坚实根基。要说还是非常成果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嗯，最后再来说咱们的中招政策哈，其实开头说过了，咱们一起说过，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中招政策。
0: 嗯，好的。应该说呢，2026年北京前村中学仍然是两个校区的

0: 普通班呢，北校区有80人，所以这就是我们280个招生计划的构成。
1: 嗯，
0: 其他的呢，应该跟咱们刚刚王校长说到的贯通培养啊，然后包括各批次呀、啊，应该是差不多的。也是提醒各位考生呢，在填报志愿之前，一定要务必认真研读官方的中招建章，仔细核对招生计划、报考限制、就读的校区、地址和专项的说明等内容，避免出现误报的一种情况。
1: 嗯，好，最后一点时间哈，咱们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咨询联系方式。啊，整体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好的，
1: 嗯，
0: 如果要就是想了解我们2026年北校区的招生详情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啊，88521233，88521233，或者是呢6799-2896转8104，6799-2896转8104。
1: 嗯，好，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文字资讯是？您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啊。好的，应该说呢，也希望呢，就是咱们报考的考生呢，关注北京前孙中学北校区的官网，以及北京前孙中学北校区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学校的介绍等等。同时呢，就是各位报考我们北校区的考生呢，也关注一下我们学校的录取位次，应该说是持稳定提升的一个态势。2024年呢，我们大约是3900名区里了啊，2025年我们就提高到全区2400名。
1: 嗯，
0: 所以呢，也希望考生们呢，就是研，就是
1: 准确参考，
0: 对研判，然后呢，理性的报考我们北校区的02专业。
1: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再次感谢北京前学森中学我们的副校长王连东，还有北京前学森中学北校区教学副校长徐红二位校长今天的做客。以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再会。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0: 问医生，健康随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律师做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法律问题。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您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北京是有小到中雨转多云的天气，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今天呢是有降雨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路面湿滑，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问题。最近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走进电影院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很多细心的影迷啊，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也是带着放大镜去看的。影片当中其实有一些这个关于财产继承的这个片段，被很多的网友去反复的讨论。那么电影当中的情节是孙子到泰国找爷爷，希望呢能够要到一些财产，结果去了之后发现爷爷已经去世，那么他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权利继承一些爷爷留下来的遗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现爷爷曾经下南洋那一段这个伤心的故事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遗嘱对于财产的继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部影片其实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男主角木生，孙子以为他在这个泰国发大财了，去想继承财产，但是其实这个木生并没有发财，而且呢他还看到了这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误会的，说木生在泰国的私生子，这个跟人家说这个财产是我的，你没有权利去继承，还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遗嘱对于财产的继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没有留下遗嘱的话，作为直系的比如说孙子什么的，有没有权利去继承爷爷的遗产呢？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遗产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0: 节目之前，咱们来聊一聊张律师对于这个电影是怎么看的。
1: 电影真的是很打动人。我在看之前呢，有不少朋友就开始安利我，让我准备好纸巾。
0: 对，我看的时候就哭了半场。
1: 对，刚开始的时候我没觉得，我说这个电影会能哭到那个后半场吗？但是看到后来的时候还是挺被感动的，就

0: 团队还有一个南方小姑娘，我问她，她说她的外婆在看第一开头的时候就开始哭，就是说他们就是会，就是边唱的歌是边怎么，她讲了一个小场景，就跟他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1: 就是有这种这个当地的民族背景和文化在后面，她可能会更共情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
0: 对，是的，是的。
1: 当然了，这个电影确实是让很多的朋友流下了眼泪，但是我们不仅仅看到了美好的爱情，还有就是我们说同性之间的这种互助的友情，
0: 对，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中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留下您的问题，张京律师会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解答。那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互动和交流。
1: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2: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1: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2: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1: 京城帮帮团，欢迎。

0: 我煮了两个鸡蛋，买了一根油条，要取100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高考100分不够，满分150分呢，
1: 刚及格。
0: 对，单科不够，但是取一个好寓意哈。也相信明天很多的家长都会给孩子准备丰盛的早餐，希望他补充营养，考出一个好成绩。但是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家长，不要准备太过油。

0: 我和张京律师刚好一陕西人一山西人
1: 啊、哦、真是
0: 对吧，咱俩就是隔着一个黄河、嗯、一个是在黄河的东岸、嗯、一个在黄河的西岸、啊、现在我们想去壶口瀑布游览的朋友就可以买一次门票在陕西和山西分别游览黄河壶口瀑布了。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由于北美和中国的时差是12个小时，本届世界杯的主要比赛都是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几个关键节点，那么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6月17号的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而6月18号的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金，这是 C 罗的首场秀。那最重要的就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它是本次世界杯决赛，也就是大力神杯究竟花落谁家，会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开赛。也希望这个球员朋友都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和我们高考的考生一样，能够赛出风格，赛出品质。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方桥披》，也是给阿嬷的情书的片头曲，听起来非常的伤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0: 不是叫遗赠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如果是孙子是第二顺位继承人的话，无需去做声明。所以这么看来，在我们的法律排序上，为什么要孙子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家族的香火的传承，但是他却排在第二位呢？是在法律上，父母子女之间是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的。
1: 嗯，
0: 父母有抚育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他们之间的权利是法定的。但是祖辈之间哈，祖孙之间的这种的义务就要弱很多了、
1: 嗯、
0: 相应的财产的权利也要弱一些。
1: 嗯， 嗯，也就是其实对于我们的这种抚养的话，爷爷或者说我们的祖辈不抚养孙辈，其实法律是没有办法强制要求说你必须要抚养的，是吗？
0: 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承担一部分的抚养的义务、
1: 嗯、就不像父母一定得抚养子女、嗯、子女一定得赡养父母，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0: 是的是的，我们法律上其实是非常的重视权利义务对等的。
1: 嗯，所以说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包括了父母、子女和配偶。
0: 对，
1: 那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我们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也就是孙子这种有直系的血缘关系的朋友，他其实算是到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0: 真实意愿的表达，那我会和大家来继续探讨，这也是为什么想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这遗嘱，大家觉得什么时候设立是最合适的哈？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和张京律师来进行互动，也有朋友在说呢，说身边就有朋友因为这遗嘱的问题，家里面人正在打官司闹不愉快，说就是因为突然去世的一个情况没有留下遗嘱，这样的话家里人现在正在打官司。那也想问问张律师，如果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之下，那遗产的继承人，也就是第一顺位这些人先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话，那就是第二顺位这些人再来继承是吗？
1: 是的，继承首先是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法定继承指的就是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继承就包括了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和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每一个顺位的继承人，他们的权利和能够分到的份额基本上都是平均的，除了有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对于

0: 处分国内的财产的话，遗产的话，那么一定要去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要留遗产。因为在留遗产的时候呢，写遗嘱的所在地是在国外，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属地的原则，肯定要符合当地的法律规定，同样换一个角度，假如说我们就像电影当中，孙子是在国内，爷爷呢是在泰国去世的，他要到泰国去继承的话，这个时候判断他有没有继承权，爷爷留下来的财产，假设爷爷留了很多财产，到底哪些是属于遗产，他能怎么去继承，是要符合泰国当地的法律规定的。
1: 好，所以说我们也明确了一下，其实是要遵循当地的法律规定，如果是在泰国就要遵循泰国的法律，在美国就要遵循美国的法律。
0: 是的。
1: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亲属是在国外，他想要处置国内的这些遗产，他留下的这个遗嘱的话，是需要在国内进行公证才能起效，还是说我在泰国或者在美国只要写下了遗嘱，咱们国内的这个遗产的继承啊分配啊也是承认的？
0: 并不是绝对他在国外写下来就能够当然承认的。假如能够说在当地写完之后，按照我们国内去做一个公证的话，这当然是最有效的。有很多时候呢，有一些财产呀，当事人当下的这个状况都可能不太符合去

0: 留下的这些财产先来偿还他付的债务、
1: 嗯、
0: 还完了这些债务之后，那么剩下的这些财产就会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些捐赠的财产呀，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用于公益用途的一些财产。嗯、
1: 哦、也就是如果没有第二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之下，要确保他的这个债务偿还清，剩下的这个纯粹的遗产呢是要捐给国家，
0: 哎，就是归国有了
1: 啊、
0: 嗯。
1: 好，那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远房亲戚，他可能不是在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可能就是非常远房的一个亲戚，多多少少也有那么一点点血缘关系，想要继承遗产，这个有可能吗？
0: 像这种情况哈，你看在生活当中，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也没有第二顺位继承人，他晚年很多的生活他是自理不了的，
1: 嗯，
0: 一定是有什么人在帮助他。我们之前就看到过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是保姆帮助呀，门口的水果摊的夫妇帮助呀等等的，那一定是有人在他晚年的时候帮助他去照顾他的生活，带他去看病，然后甚至在他死亡了以后还帮他去安排他身后的事情。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帮忙，在法律上我们也留有口子了、
1: 嗯、
0: 啊，是可以主张去自己也应当得到一部分的遗产的
1: 啊、哦。这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嗯、一直照顾逝者的人应不应该继承遗产，其实法律上现在已经明确了他是应该继承的，
0: 他是有的，有权利的、哦、嗯。
1: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比如说第二顺位继承人，我们包括了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如果兄弟姐妹去世了，但是兄弟姐妹的孩子现在还活在世上，也就是相当于我的侄子，
0: 嗯，
1: 像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他是不在第二顺位继承人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也有点血缘关系，那他有资格来继承我的遗产吗？这个前提是他没有在晚年照顾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继承吗？
0: 能继承啊，听起来好像是，哎，他不是第一顺位也不是第二顺位，他凭什么要继承呀？他这个时候继承不是以自己的名义继承、
1: 嗯、
0: 而是以自己已经去世了的父母的名义，他父母应当得的那一份，这时候他的父母去世，假如他的父母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不久死亡的，那么这时候是叫做转继承、
1: 嗯、
0: 就是应当由他父母继承的权利呢转到他这儿了。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呢，他的父母是先于他的那个、这个、
1: 想要继承的这个人、
0: 被继承人去世的，那他父母先去世了，紧接着后来他父母有继承权的这个人后去世的，那好像是没有继承，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他也是可以去行使代位继承权的。嗯、
1: 哦、所以说这样的话这种有血缘关系的人也是可以继承的。
0: 对对对，我稍微更正一下我前面说的，我说民法典是拓宽了那个第二顺位的继承人范围、
1: 嗯、
0: 其实是拓宽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
1: 哦、
0: 嗯嗯，
1: 代位继承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在过去的规定当中呢，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是没有代位继承权的、
1: 嗯、
0: 第一顺位的人有，那现在呢就拓宽了之后呢，那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就是一个人，嗯，怎么也会有点社会关系，有点亲属关系，
1: 嗯，
0: 就自己没有父母去世了，没有结婚，你所以也没有自己的小孩，那万一还有那个有个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多少年不来往，但是兄弟姐妹的孩子他们也在，哎，这种情况下，哎，依然有继承权，所以往往这个，嗯，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的代位继承权和转继承权特别容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忽略掉，就大家认为都已经挺远的亲属关系了、嗯、他有什么权利继承呢？其实是有权利的，
1: 是有的。
0: 嗯，
1: 嗯，但是呢我们既然拓展了这么多的人有权利去继承，也就面临着有很多可能会存在着纠纷和矛盾的情况，这么多人都有权利，都想主张自己的权利，那这个时候该给谁不该给谁，这样的份额该如何分配，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继续来探讨。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在南京的一起案件，这就是对于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并且没有留下遗嘱情况之下该如何分配自己遗产的一个案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73岁的葛志平生活在南京市鼓楼区，父母早已离世，他早年离婚后未再婚，也没有子女。葛志平的侄子葛玉林，2023年查出鼻窦。

0: 在侄子治疗期间，葛志平每天陪伴。葛玉林生前多次表示，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是因为病情突然恶化，没有留下遗嘱，留下房产一套，社保账户资金以及抚恤金50000元，存款150000元。葛志平先后前往房管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他作为叔叔不属于侄子的法定继承人，无权直接继承或者是处置遗产。根据报道，葛志平向法院提起诉讼后，通过法院调查令查询发现，侄子去世后不久，银行内的150000元就被人陆续转走。他报案后，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调查。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管理人，葛志平将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目前法院受理后已经开庭审理，暂未判决。律师表示，葛志平和葛玉林长期互相抚养，侄子生前照顾叔叔，叔叔在侄子病重期间全力照料送终，完全符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当中的抚养较多的法定情形。好的，张律师，咱们就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案例还没有最终的宣判，但是呢，我们先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叔侄两个人，但和一般的这个我们说长辈先去世有一点不同，是侄子去世了，叔叔呢想要继承侄子的遗产，侄子之前可能也有过一些口头的表示，但是这个首先这个我们的银行啊、社保账户啊这些不承认他是有继承权的，然后呢去警察局报案也没有办法给他立案，说他没有继承权。咱们来说一说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呢？
1: 就在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继承权哈，首先要看第二顺位的血缘关系，这是一个核心要点。第二点呢，就是要对被继承人之间有情感上、伦理上、公序良俗上尽了相关的责任和义务的，那么有这样的行为就可以去尝试主张自己的权利。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我们民法典第1131条当中就有明确的规定，说在继承人以外呢，对于被继承人抚养比较多的这些群体呢，他们是有权利主张适当的分割一部分的遗产。那这个叔叔他既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不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但是他对于被继承人他是履行了相应的一些责任的。你比如说是经济上的一些帮助呀，生活当中的一些照料呀，看病的时候的一些陪伴呀，还包括了我们就是中国人很看重的身后事的这些办理，那所有的这些的责任如果是帮助他去履行照顾了，那这种情况下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能够得到支持。
0: 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明确一下，尽到了这样的照护的义务之后，那我们同样也就享有继承的权利了。
1: 是的。
0: 不管这个时候有没有血缘关系，即便是比如说作为我的邻居，甚至我们说居委会如果照顾了这种孤寡老人，那么他也依然是有权利去继承他的遗产的，是这样吗？
1: 居委会的话可能不能算作是一个继承的主体，因为在这一条规定当中它指向的是自然人，因为居委会它多少还是有一些它的职务要求的，就是它是作为它的一个就是生活属地的一个部门吧，就是它是要对这些孤寡老人进一些职责，
0: 它本来就是它的工作职责，
1: 工作职责上的一些照顾，这个和自然人之间基于我们朴素的、美好的、善良的这些帮助的这些行为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比如说邻居啊，然后呢可能平时的一些战友啊、一些同事啊，这样的一个照护、长期照料的话，他是有权利的。
1: 对，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除了法律上的规定的权利义务，那是应当去履行的。那么我们经常也看到一些挺感人的故事，说某某战友去世了哈，孩子没有人管了，然后就有好几个战友说这个孩子我会抚养到他大学毕业为止。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完全就是一种道义上的帮助，那么法律对这种道义上的帮助是有回应的，我们以遗产的这种形式鼓励这种 美好的行为，就是他能够得到相应的继承的权利。
0: 嗯，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那儿，他是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保姆的问题。如果保姆进行了，比如说在生命中末期的这种照料，那这样的话，他有权利去继承吗？
1: 保姆呢，要区分是保姆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还是说远远超出了自己工作职责以外的事情。
0: 嗯，
1: 是基于一个人的这种善良品质，看到被继承人需要得到帮助，需要得到照顾，付出了非常多。我们看到有挺多这样的感人的故事，不只是保姆自己，可能保姆让自己的孩子，让自己老伴儿一起来照顾这个老人，直到这个老人到最后生命的最后阶段，把他的后事也料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保姆的付出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日常生活的照料，
0: 嗯，
1: 也是可以依据这一条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
0: 哦，所以说首先咱们得明确一下他照护的这个范围，如果他就是拿钱办事儿，就是比如说白天6个小时，或者说全天他是住家保姆的话，嗯，对老人进行基础的这种照料的话，他拿了工资，那这时候他其实是没有继承权的，因为他是拿了工资的。
1: 对，他日常的基本自己工作范围内的，我工作那8小时6小时以内，我该干的事情我也尽心尽责的干了。
0: 嗯，
1: 那到了该下班的时候，那就不属于我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啊。这个向着阳光说了，设立遗嘱的最合适时机应该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意识清晰的时候。这个其实，这个说的有点专业，就是尤其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嗯，这个如何来确定？这有点法律词条的意思。张律师，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也看到了，就是评论区有很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时间立遗嘱合适。大家讨论的是，立遗嘱的能力。
0: 对，
1: 这个朋友提到的说，意识清醒，意识清醒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法律术语上叫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是我既知道我此刻在干什么，我也能承担我干的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并且在法律上我的这个行为是能够得到确认的。
0: 嗯，
1: 那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我没有得什么那个认知障碍的病，比如说，
0: 阿尔茨海默啊，
1: 哎，老年痴呆的这些病，说我这会儿说了，我下一阵我就不认了，或者说我自己还没有地方住呢，我把我名下的唯一的一套住房我全给你了，说你问我到底住在哪里呢，你别管，我就想给你，这就属于这种认知不清楚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适合去立遗嘱的。就是我们评论区讨论的是能力的问题，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你的心理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曾经参与过一次立遗嘱，我们有一次培训的时候，主持人就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说你们此刻就是要去做一个遗嘱安排的话，你会如何安排你身后的事情。哎，我发现当天现场就很多人泪流满面。第一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忌讳谈死亡的。
0: 嗯，
1: 第二呢，如果我们留遗嘱，我们肯定就会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我了。

0: 来没有了。我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我的那个亲人们他们怎么办？你当你去在一个安静的时间里去思考你身后的事情的时候，有遗产可留，有遗嘱可写，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有牵挂的，然后你再去做一下自己的安排，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既有能力也有这个心理准备去做这个遗嘱是比较合适的。
1: 嗯，所以说要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我非常清醒的知道我现在做什么，以及我能够为现在所做的这个决定负责，这样的情况之下立的遗嘱才是有效的。
0: 嗯，
1: 0155这朋友说了，70岁以后就应该考虑立遗嘱的事儿了，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寿命不断的这个加长，可能80岁、90岁的老人非常的多。
0: 嗯，
1: 这朋友说70岁，其实年龄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张律师？
0: 当然了，年龄并不是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认为我们都会活很久很久，我们认为七十古来稀了，似乎就是离这个死亡近一点了，但是往往会有很多生活当中突发的事情，我们根本就是对卖保险人会说，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这个意外的概率虽然低，但它是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容易给我们的亲人带来很多的因为遗产争夺上的纠纷麻烦。
1: 嗯，
0: 所以留一些这个身后的嘱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

0: 生子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留遗嘱了呢？
1: 留遗嘱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以一个明确的清晰的界定将被继承人的意愿固定下来的。其实留遗嘱它不仅仅是对财产的分配，它同时也是对身后事的嘱托，就是独生子女似乎在这个遗产的争夺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留一个遗嘱肯定还是要比没有遗嘱要好。
0: 嗯，而且您要想，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包括了配偶、父母和子女，只是有独生子女的话，比如说您的父母依然健在，是因为意外离世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父母和你的独生子女他们其实是享受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遗产继承权的。财产分配的话，你的父亲、母亲和孩子都是需要继承各个三分之一的，是吧？
1: 对，是去掉了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一部分之后，是有权利去继承的。
0: 对，而且如果这时候你的另一半夫妻还在的话，其实应该是四个人来分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一半，也就是您的这一部分。
1: 对，是的，那个在继承当中哈，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是小家庭时代了，三口之家，我们会觉得我们三口人就是一家，尤其小孩还小的时候。但是有一种现象就会突破这个小家庭的范围，比如说配偶当中有一个人突然离世了，出现了意外，那这个时候作为老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的父母，他们仍然健在，他们是有权利来继承自己子女这一部分的遗产的。于是在小家庭当中的，对于这种现象，第一，人没了，就会家庭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二，原本是属于这一个家庭范围内的财产，忽然之间就是外人，这个时候就变成外人了，就也要去分走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财产，就是会带来双重的打击，所以还是要考虑留遗嘱的。
0: 好，这是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可能性出现。当然了，也有很多可能独生子女的家庭，这个老人说啊，我们不要，就都留给我的孙子辈、孙女辈，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确确实实也是有权利去继承的。
1: 对，是的，非常多的老人都会就是做出放弃的表示，但是放弃也是一个程序，也得要去走公证，也去要去表达意见
0: 啊。所以说，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即便是爷爷辈儿、祖父母他们不要的话，这个程序咱们也得走，也相当于多一个步骤了。如果有遗嘱的话，就非常明确谁来继承，那相应来说，我们的手续啊、流程啊就会少一些，是吗？
1: 对，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这个案例啊，提到了说，这个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的遗产管理人，这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在他没有这个自己的直系亲属或者说我们的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之下，为啥民政局成了他的遗产管理人呢？
1: 是这样的，就是遗产的案件哈，继承的案件，如果想要启动诉讼程序的话，肯定得有原告有被告。原告我们好理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那被告就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的话那怎么办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是这个人他还对别人负有债务，那债权人这个时候如果是自己的权利不能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的话，对方欠自己的钱，明明有财产他还不了我钱，最后我自己吃亏，这些财产还都要那个归了集体，国家集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得需要要有人出来应诉，有人出来负责这些遗产的管理执行，那这时候就由民政局来担任这个角色。
0: 所以说这时候民政局并不是说他要继承这样的一个遗产，他只是来处理这个遗产，他有债务的话替他去偿

0: 子女孙辈儿们还给还吗？
1: 如果是要继承财产的话，那肯定是要去偿还这个债务的。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债务已经超出了遗产的范围，并不会影响到继承人的权利，是以被继承人的财产为限来偿还他的债务的。
0: 哦，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留下了500万的遗产，那这个时候他的债务有1000万的话，也只还500万。
1: 是的，
0: 不用让你承担说后面这剩下多的那500万。
1: 我们经常民间说父债
0: 子偿
1: 啊，其实是要在父亲的财产的范围内子去偿，如果超出了是不用偿还的。
0: 好，我们还看到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说，如果夫妻两个人欠下的这个债务，为了避免被这个一起还债，说这时候我们就立下一个遗嘱说，我不继承他的任何财产，那他的债务也和我无关。也想问问张律师，这样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合同或者是声明有用吗？
1: 你比如说是有的夫妻，假设哈，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但也不是一种常态的，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分享给大家。你比如说是夫妻两个人，其中的一方对

0: 债你就挨那该干嘛干嘛，这也是不行的。你是没权利放弃的，你此刻放弃的是人家债权人的权利，不是你的权利。
1: 好，所以说也提示一下，这个是完全没有效果的。那还有刚才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这个估计是听了节目，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话，只是亲朋好友啊、邻居啊进行了这种照料的话，是有权利主张权利来继承一部分遗产的。他说这个时候该怎么来主张呢？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我曾经对他进行过照料呢？
0: 比如说长期的日常生活的照料，肯定有很多的言语交流，今天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就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证据来进行提供。然后同时呢，在日常的陪伴老人看病的时候，经常会签字挂号付费，这都是证据，以及帮老人买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去采购经常会网购，比如说我下单我支付，然后送到的地点呢是老人家的所在地，以及和老人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照片呀、视频呀，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居委会有的时候其实都对自己的辖区内的居民的生活是很了解的，他们也了解到一些情况。我们有很多的继承案件都是邻居给证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有人证有物证，那物证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购物记录啊、一些照片啊、一些视频啊，这些能够佐证我对他进行一个照料。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照料的时间啊其实也是有长有短，照料在临终前的一个月还是临终前的一年就有权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互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想咨询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的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导师张晶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什么时候立遗嘱是最合适的？同时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直照顾逝者的人应该有继承权吗？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听听 FM以及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法律问题。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

0: 财产还有老年人的身体的状况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公证处那边就不太适合去做公证遗嘱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是都需要要有见证人啊，就是你不管是说是那个电子视频。

0: 而且他不能有利害关系。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选一些同事啊，这个朋友啊，他没有法定的继承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比较适合去担任我们的见证人的。但是您一定得明确，如果有一部分的财产您是要留给他的，比如说这个同事照顾了我很久，基本上子女不太管我，都是同事照顾我，那我让他来给我见证，我也留一部分的钱给他，那这个的话就算有利害关系了，他是不是就不能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了？
1: 是的是的，他得利了嘛，得利就有了利害关系了。
0: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个见证人非常的重要。但是这见证人有数量的要求吗？张律师，是一个就行还是

0: 挺好的，但是突然急转直下，可能就我们电视剧经常看的只有那么几秒钟说话时间，这个时候如果有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话，通常比如说是护士呀、
1: 医生啊、
0: 医生呀、护士呀，还有那个保姆在旁边呀，就是我要告诉我的名下的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的孙子谁谁谁、这种口头遗嘱只要是有见证人能够证明的话，那这个口头遗嘱也是成立的。
1: 但是相对来说这是比较特殊紧急的一个情况，可能用到的几率也不是特别的大，更多的我们可能还是自书遗嘱、公证遗嘱，还有我们就说的视频音频这样的一个遗嘱可能更常见一些。
0: 是的，口头遗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留完口头遗嘱，哎，人又
1: 救过来了。
0: 那么救过来之后，亲属就会认为他留了口头遗嘱。不是的，救过来之后紧急情况消失之后还仍然要留有其他形式的遗嘱。
1: 哦，这时候口头遗嘱就不作数了。
0: 是的。
1: 好，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即便没有血缘关系的话，有一个长期的照料或者是照顾，履行了相应的照护的义务的话，他是有权利去继承遗产的。咱们来说一说这时限吧。照顾一个月、照顾一年、照顾五年，这时长其实有长有短。怎么来界定怎么样的一个时间段照料是有继承权的？
0: 其实我想呢，就是对于没有血缘关系有继承权的群体，我想再补充一点，还有一类群体，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也有继承权，因为履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那就是丧偶儿媳对于公婆的赡养义务，丧偶的女婿对于岳父母的照顾义务。这个时候自己的配偶已经没有了，丧偶了，然后他的父母年迈了，这时候从法律的规定上来讲呢，儿媳，前儿媳哈，对于公婆是没有这个赡养照顾的义务的，但是出于对于配偶的情分，对于老人生活的这种担忧，那我就愿意照顾他们生活，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有继承权
1: 啊。所以说这个是有的，大家，但是这个时长呢，就是比如说照顾一个月、照顾一年、照顾五年，这时长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0: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法律呢是反对突击照顾的，就有的人为了获得这样的机会，就会把老人去抢走藏起，现在就抢藏老人的现象也比较多，法律也正在规制，就是把老人抢走了，我照顾一个月，我就留了大量的证据，我每天拍照。但是从时长上来讲，老人人家一辈子那么长，需要照顾的时间那么漫长，你就只用这一个月时间，肯定不能够用来证明说你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义务。但要说我们具体到说是三个月就能叫做一个长期持续呢，还是三年才能叫做长期持续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案件，就是有些当事人他的情形比较特殊，你比如说是卧床的老人，可能他一卧就是好几年，那这个长期持续就会要求的更长。那有的人呢，他就在晚年的时候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生活不能自理了，在他不能自理的时候你去照顾了他的生活，在他不能自理生活之前呢，你尽到了他需要的陪伴。所以不是我们就以认为的他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得让他躺在床上去端茶倒水，这才叫做这尽到了照顾。一句话就是用被照顾者所需要得到的照顾方式履行了持续的照顾，那么这就叫做长期持续的照顾了。
1: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这个得让我们的这个律师或者说法官他进行一个判断，
0: 他们来进行裁量。
1: 好，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三天两头立遗嘱，次次遗嘱都不同，这可咋整啊？这就牵扯到了我们说立下遗嘱之后的这个有效性或者说优先性，这个怎么来算呢？
0: 这时候就要说时空一致性的原则了，时间和空间一致的遗嘱呢，那么最后一份的遗嘱是有效的。这个和过去有一个不同点呢，是过去是
1: 以公证
0: 遗嘱是效率最高，如果是想要撤掉公证遗嘱还得要通过公证的程序，现在不是，如果我们立完公证遗嘱了，到了最后原来说遗产我给了我的小儿子了，但是到了最后呢，小儿子不但不照顾还经常惹我不高兴，那我大儿子

0: 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儿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一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

0: 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

0: 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伴伴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
3: 在北京市东城区有一条南北向的街，北起南门仓胡同，南至建国门内大街，全长 2.3 公里，它叫朝阳门南北小街。别看这个街它叫小街，但是它可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长的一条小街。这条街的沿线呢，住着不少老北京，两边都是生活气息浓郁的小饭馆、小商店。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大家提起这条街，第一反应就是不好逛啊，并且呢是非常的乱，路窄、车多啊，还有就是步道被占，走不畅通。2023年底，东城区启动了这条小街的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改造之后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慢行步道公园。机动车道瘦身了，步道宽了，护栏拆了，沿街的店铺也自己动手换了新门脸。2025年这个项目入选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参与这个项目的设计团队代表，来自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主任工程师李明阳。欢迎李工。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李工，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南北小街这条 2.3 公里的老小街是怎么通过城市更新变成一条小而美小而活的慢行步道公园的。首先我们还是请一潇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北小街这个项目在城市更新当中属于哪个类别呢？
5: 好的，主持人，根据咱们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咱们这个属于公共空间类的改造，其也是以这种提升这个绿色空间、滨水空间，还有这种慢行系统等环境品质为主的这种城市更新行动。然后像之前咱们介绍的这几期节目，很多也是这个类型的。然后咱们这次介绍的这个东城区的这个朝阳门南北小街的这个项目呢，也是这一个类型的典型实践。咱们朝阳门南北小街呢，始建于元代，已经有700余年的历史。改造前呢，这里呈宽马路、多车道、大绿地的格局，步道被这种护栏和设施所阻隔，路侧的停车呢也比较混乱。南小街的这种排污的管线呢老化，也导致频繁的积水。

0: 个是我对于小街的第一印象。
1: 嗯，
0: 第一印象反而是没什么印象啊。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当时在接手这个项目，具体去到小街的时候，其实发现它跟旁边的这个重庸大街还有东边的东二环都显示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气质。这条街道呢，生活气息非常非常的浓厚，就你可以看到沿线很多人，
1: 嗯
0: 啊，不管是路面上骑车的、开车的，还是两边步道上走的，全都是人。这是因为它的两边基本上以居民区和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为主。我们熟悉的比如说史家胡同小学啊，它的三个校区就分布在朝阳门南小街和北小街的两侧。除此之外还有二中、二中分校这样的初中和一系列的这种文化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所以这个呢也是造成整个小街它本身的人气是比较旺，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烟火气也比较重。这是我对于小街的第二个印象。那么第三个印象呢，就是当时我们去小街的时候，它的人比较多，确实就会带来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负面问题，就是它的秩序比较乱。
1: 嗯
0: 啊，小街的秩序乱呢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当时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吧，北京市其实在整个城市发展当中经历过几次观念上的转变。其中呢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时间呢，其实有很多的微改项目在我们北京老城内发生。所以当时就是以朝阳门南北小街为界，东侧实施了我们的微改项目。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小街的东侧，它基本上都是多层到高层的居民楼，它的建成年代都是二十一世纪初，就是2001年前后。而小街的西侧还仍然保持着平房院落。所以说当时并没有把小街做成微改和平房区的分界线，当时其实是逐步的从二环向城市的中心推进。但是呢，由于我们一个关于北京老城保护理念的转变和不断增强，这种微改的过程在朝阳门南北小街这一线基本上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交界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呢，

0: 态。所以说呢，这个西侧相对于东侧来说，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更大一些。西侧这边呢，一方面是小商户特别多，因为沿街还保留着当时小街原来的历史界面，所以说当那西侧的这个小的商户门脸非常非常多。然后呢，还有大量的这种自行车的停车，还有这个就是各种各样居民的一些自行车，包括充电柜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放在西侧那个没有完成的那个步道上。同时呢，为了保证小街在当时修东半幅的时候一个路面的基本对称性，他还在西边的路幅上修了花坛。所以说本来这个路岩石就是这个步道就不全，他又修了花坛，所以导致西侧的道路空间非常的狭窄和逼仄啊，这也是整个西侧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呢，它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完全完成。西侧的排污管道在改造之前是一个工作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经常容易反污水和雨水，而且沿线的这些商户可能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什么污水啊会倒到这个排污管道里，导致它的堵塞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东侧呢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它的人行步道的宽度比较宽，它的花坛也比较完整，但是呢东侧同样也面临着它自己独有的这些问题。首先一个呢，就是东侧虽然它道路比较宽，但是呢底部的这个商业也是比较凌乱的，因为当时实际上采取的就地这个回迁的政策，很多商户呢都被放到了这个东侧住宅楼的底商里面。这些商户呢其实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完整统一的规划设计，基本上是一个门洞一个商户，甚至还有两个商户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它本身也是有大量的这个商户和自行车在这个便道上停放。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条街当时它的电力设施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改造，它虽然采取了这个地面的架空线入地，但是呢它的电箱没有经过科学的规划，导致东侧路面上有大量的电箱直接位于人行便道的中央啊，它大概会有40多处这种位于人行便道中央的这些电箱。所以说呢，它对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的人行步道仍然造成了一定的通行阻碍。这就是当时这个东西两侧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情况。
1: 在改造之前，小街的这个

0: 定的这个空间之内，再对它进行整体的优化，以满足它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这条街道是一个对称布局的状态，从中心线开始分别布局有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停车带、花坛和人行便道。其中特别想说的是这个停车带，停车带不是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有，停车带是随着这个两侧的居民逐渐增多，因为有回迁的居民，它的停车需求越来越旺盛，没有办法满足，所以说在非机动车道上划设的停车位。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停车位实际上是挤占了非机动车道的宽度。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在改造之前，实际上它各个这个交通的这个不同的道之间，它的空间比例的分配是不是很合理的？首先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自行车道被机动车停车压占的比较厉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花坛本身作为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有一点阻碍整个空间的利用效率。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东西两侧的便道，在目前看来它的宽度是不够的，是因为两侧现在周围有学校、有菜市场，在上学高峰的时候，包括在平时的午间啊，大家可能一般不会意识到这个区域其实人流最大的地方是白天，而不是夜晚。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些时间段，那个便道它的本身的空间实际上是高度。

0: 宽度的形式。这种形式呢，在目前咱们的街道改造中呢，已经比较普遍，而且逐渐形成了相应的这种标准的操作流程。
1: 嗯，
0: 我们把原本3米5甚至3米75的车道压缩到3米25，这样的话既能保证大型车辆的这么一个通行，同时呢，又可以有效的去挤出这么宝贵的25公分到50公分、
1: 嗯、
0: 一条车道挤出25公分，那四条车道就能挤出1米的空间，
1: 是
0: 就能为我们拓宽非机动车道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就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空间呢，一方面是保证了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步行道跟绿地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设计。

统一进行了一个完整的规划设计，形成了一个叫做小街步道公园的一个带，并把这个带呢安放在了整个街道的东侧。所以说最后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断面是一个非对称的断面，也就基本上继承了它西窄东宽的这么一个特质，把西侧的绿地

0: 街道断面，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混合功能的一个街道断面。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小街步道公园，
0: 嗯，
1: 其实我对于这个名称就还是觉得挺好奇的，因为我也接触到了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咱们。

0: 基本已经发现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消极的空间，一人进不去，大家会把垃圾扔到这个花坛里边。第二个呢，它的管养成本又很大啊，而且它经常需要换花啊，会需要换这些植物，很多因为管养不及时，所以它的花也枯死了，然后呢它的植物可能也被踩坏了。所以说这个呢是这个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如何把一个花坛变成一个公园，是我们当时觉得可能是破局的一条道。因为呢我们并不希望把所有的花坛全这个绿化空间全部都铲掉，因为这个并不符合咱们健步越，无论是健步越起还是花园城市的主要的理念。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小街沿线啊，如果居住在小街附近的周民可能会意识到，它是整个东城区最大的一块绿地覆盖盲区，就是整个小街沿线500米缺乏公园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居民没有地方去这个溜溜弯啊，或者说去玩，小孩放学之后没有地方去玩耍呀，这些可能都是在东城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板空间。所以说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们当时就考虑如何把既有的花坛给利用起来，让它变成一个既能给这个人们休闲娱乐，同时呢又能解决城市生态问题，给这个我们健步越骑的人一定的遮阴的这么一个效果的这么一个空间。因此我们就想到了，它不能是一个块状的东西，它只能是一个线性的东西。而这个线性东西呢，就正好随着我们小街的这个断面的整体的优化，这样就在我们整个街道的东侧就产生了。所以这样小街步道公园是这么一个产生的逻辑。当然在整个的空间设计上，我们并不是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断面，因为小街本身它有一些建筑相对来说离退线比较近，有的呢退线比较多，它是一个这个断面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完全是因地制宜，结合它本身的街道空间，我们能挤出多少步道，同时呢看它的步道上有没有什么既有的元素，比如说有没有古树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重要的单位啊，我们因地制宜的给它进行一些重要节点的设计，让整个这个区域总体上是一个线性的绿化空间，但是在不同的节点上有放大，有形成这种大概1000到2000平米这种口袋公园的效果。而这几个口袋公园一直连续走下来，就能感觉你一直是在一个绿色的空间当内步行。
1: 另外呢，我发现咱们南北小街改造项目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拆除了全线4600米的绿地护栏，然后把原来封闭的这种绿地变成了开放的空间。那拆除护栏这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是这个护栏是我们说拆或者想拆就可以拆的吗？这当时我们怎么推动的呢？
0: 这个4600米的护栏呢，主要还是当时封闭花坛的这个护栏。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小街步道公园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就明确要去实现的就是要拆除这个4600米的护栏。所以这个拆除护栏是作为最开始一个非常先决的条件提出的。所以说在后续的执行当中呢，我们提出这个理念之后呢，其实无论是从居民还是从政府的

0: 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对于其中的某一些离小区比较近的区域，我们呢是要综合考虑小区的前区以及它门口的花坛和步道的空间。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说非要一定要把这个护栏拆除，对于一些确需要封闭的空间，我们会调整它的护栏的这个位置，这样保证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空间是可以这个具有公共属性的，可以对外的，同时呢它也可以保障小区内部人员的一个私密性的权利。
1: 嗯嗯，所以我们拆除的这些护栏也肯定不是为了拆除而拆除，而是当这个护栏影响了我们这个行走的方向。

0: 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0: 问一下李工，就是我们小区改造与小区两边的这些商铺，我们采用的是这个共益创生商铺自主提升行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我们统一的跟他们说你们得这个比如说换个招牌啊，或者是你们得进行提质增效等等，而是呢引导商户自己出资升级门脸。这想法我觉得其实不难想，对吧？但是他们是怎么说服他们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积极主动的配合，这个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这个想法呢其实它非常符合咱们整个城市更新大的趋势。
0: 嗯，
1: 叫因为首先呢，这个商户本身它的门脸和牌匾属于它自己的经营业务的一部分，也是它自己形象展示的一个窗口。
0: 嗯，
1: 所以说跟它个人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整个城市更新

锁定了一些我们可能能够合作成功的一些这个代表性的商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他一定的外部的力量去赋能他完成这个改造。因为如果单纯的让这个商户自己去改造，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会非常自然的让自己的这个牌匾尽可能的大，尽可能的醒目，是吧，这个对比度尽可能的强烈，颜色尽可能的鲜艳，因为对他来说就是我要吸引客流，我要把这个业务做起来，我的字儿就要醒目。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缺乏一定的设计基础，也不太清楚对于文物保护地区，尤其是历史文化街区，它的牌匾设计怎么能跟历史风貌契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必须有一个赋能的过程，特别是设计的一个赋能的过程。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次动用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参与的方法，召集了在全北京市范围内广泛召集有意愿做牌匾改造的设计师。然后呢，我们召集到了大概

0: 这个大规模的是吧，重投资的直接对立面进行了一个完整的更新。但是你能看见我们这些牌匾其实都不大，都很小，但是有些牌匾还是充满巧思的。
1: 是啊，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肖我们俩去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看中央美术学院的那个毕业展，当时看李林老师有个学生，他就是专门做这个商户的这种招牌的改造的。就当时你就是他们说之前我们还真的没意识到，包括您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之前就是自己弄自己这个招牌的时候，就是有多大就弄多大，
2: 是
1: 那个字，对，那字就是恨不得就把你一共那么大点地方全给占满了啊，就是想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我这个地方是干嘛的，是吧，就是没有什么品质的追求，就是告诉大家我就是把我这信息，我是卖建材的，我就建材俩字恨不得弄特别大，
2: 对
1: 啊，然后我是弄这个比如说拉面的，就拉面俩字弄特别大，但是当有这个审美进入到之后，当有设计进入到之后，它可能摇身一变，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它除了传递信息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作用，是吧，就是它这个关于美，关于审美，关于认知这个东西一旦对上了的话，对吧，他可能消费者就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这个买跟自己同频共振的这种产品，啊，所以我觉得那些虽然您说上百个商户现在已经咱们完成了40多个，这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比例了，我觉得他们完成了这种更换之后，可能他们的生意会比之前更好啊，那其他的看到了之后也能起到一个这个带动和示范的作用。
0: 一部分店铺还在不断的更换，但是呢，你会发现。

0: 就把他们当时放在自己楼里边艺术社的一些作品就直接放出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个展示，看自己的孩子很不错，而且他们这个画廊还在不断的更新，这一点呢其实也是让我们非常高兴的。当然最重要的呢，我们觉得整个活画整个小街沿线这个沿街单位品质的是两个文化服务中心，这两个文化服务中心呢，他们的资金来源都不是城管委的街道改造，他们是其他的各种渠道，其中一个呢是建国门的党群服务中心，它其实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东城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是我们小街上一个非常有人气运营非常好的一家文化和社区服务机构。另外一个呢是东四奥林匹克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中心，那个活动中心呢现在也是运营的不错，所以这两家呢这个文化活动中心其实都有相应的社会化公司来运营，让他把整个小街沿线做得非常有活力。
1: 嗯，另外呢小街改造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但是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实施减量啊。你比如说像沿街立杆从582根减到了381根，还有这箱体从178座减到了16座。这个减量我们是怎么做到的？需不需要协调各个部门一起去做呢？
0: 当然，因为现在街道整治呢多多少少都会开展相应的这个多杆合一和箱体三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在小街的实施当中呢也不例外。其中呢我们特别想说的呢是这个箱体的部分，因为刚才提到了小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东侧的便道上有很多的箱体直接落在人行步道的中央，这些箱体我们在一开始就说我必须得挪走，但是挪到哪儿实际上是很大的问题，首先需要满足电力设施的相关的规范跟规定，它还有自己的服务半径，并不能够迁移到很远，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间接促成了我们小街步道公园的设计，就是要把电箱、非机动车停车、机动车停车、绿地和步道完全整合在一起，让你看不出来整个这个区域还有一条明显的设施带和一条明显的停车带。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电箱呢其实是藏到了这个公园的里面，很多电箱都是位于公园里面，我们的挪动距离并不多，有的可能挪了20米，有的可能挪了50米，最多也没有超过说挪了100米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减则减啊，能如果能两个合成一个我们就合，如果合不了我们就挪，但是原则一定要挪出我们的主要步行空间，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整个占用这个街道沿线的这些箱体全部挪移出了步行空间，让整个小街步道公园的更加通透和更加的连续。
1: 另外我们还办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觉得一定得在节目里面说一下，就是我们解决了周围居民的一个揪心事儿，重建了朝阳门南小街500米排污管线啊！我首先想问一下，这是我们的义务范围之内的吗？
0: 其实这个事儿一开始并没有完全说纳入我们的街道改造的预算。这个事情完全是基于我们居民的12345的反馈和街道的诉求而得到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工作。因为之前呢这个区域它存在着各种各样市政的问题，其中这个污水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那条污水呢污水管道呢长期属于一个大家把这个饭菜的残渣，因为那边不是这个餐厅比较多嘛，饭菜的这个残渣还有就是这个雨污的这些落叶呀，或者这些污水都合流在一起，经常容易堵塞，而且这条管道呢一直还是属于街道来运营的，所以当时呢就是想能不能去改造一下这条管道。在改造的时候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技术工作，因为这条管道呢它不太具备直接把它拔除然后换一条更大管道的可能性。我们后来经过专业的勘测呢是发现它主要是上下游的排污的路径不通畅，以及它内部因为各种污垢导致它内部的光滑度不足，就是整个这个管道内径过于粗糙，过于堵塞，就跟咱们的血管被堵塞了一样。所以说我们其实做的很多的工作是疏通这条管道，并且呢在它的管道内壁做了一个光滑的内附着层，让整个这个管道不再有大量的这种积污纳垢的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们对它的上下游，就也就是像我们的主排水管道输水的这个路由进行了一个优化，让它的坡度更加的顺直，让它的排污的路线更多，这样的话尽可能解决这条人行便道下方的这个排污管道的排污问题。

那改造了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咱们小街区域的12345投诉量好像也降了60%，是吧？是这个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数字它说明了什么呢？

0: 了大量的居民的工作、
1: 嗯、
0: 很多工作呢现在想想都是非常心酸，而且非常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你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不是最后的结果，很多居民是看不到你最后的结果的，
1: 嗯，
0: 就很多居民会觉得你的这个设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你为什么不那样设计，特别是我们做小街步道公园，我们做了非对称的路面设计，
1: 嗯，
0: 人家会觉得为什么你的路原石是曲了拐弯的，
1: 嗯，
0: 为什么不是直的，你让人家怎么骑车啊，就这些问题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情况。不过好在呢，整个这个最后当整个小街亮相的时候，我们发现居民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苦衷，或者说能够正确的去感受到我们为什么去这样设计。其中呢，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的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街步道公园它本身的一个使用程度。因为当时提出小街步道公园的时候，内心其实是有一点儿不是很放心的，因为毕竟你花了这么大的空间，把街道挤了这么多的空间做一个公园，你大量的一些这个论证其实是都能支撑这件事的，但是真正你在实施之前，你还是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公园建完了以后没有人用啊，会不会这个公园建了之后非常冷清，然后所有的设施都衰败了。结果我们在做完了以后会发现它完全符合我们当时对这个公园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预期，因为它确实是满足了居民的需求。我们在这个公园南北两端各设计了一些比较放大的节点，其中呢，北端的这个公园我们叫仓里园，它现在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小学生下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所以每天基本上是在4点到7点这个时间，那个小公园里头是一副非常熙熙攘攘的这么一个景象。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感觉非常非常欣慰。另外一个节点呢，是在我们中段一个叫大方家胡同的口，我们把原来那个很窄的空间做了一个这个梁廊，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区域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是白天，永远都有很多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买完了才坐在那儿休息，然后看这些其他的人在这活动。所以说最终的使用状态给到我们之后，我们确实会感觉到非常欣慰，就是感觉到这个东西你没有白做，你做了之后确实是别人会喜欢啊，这个是一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点。另外一个非常深的点是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创新，这个创新在北京市的先例非常少，是什么呢？我们在做小街步道公园的时候，考虑到原来小街上特别容易骑车，就很多车会在人行便道上骑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共享单车需要停放。

0: 转了一下，变成车尾冲马路。共享单车或者骑车的人可以一推就能把这个共享单车从非机动车道上推到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上。就这个变化其实在当时北京市是比较少见的，几乎先例是屈指可数的。我们其实有一点担心，因为这条路上的非机动车停车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个时候，其实当时这个政府部门真的反复一而再再而三打电话说，你们确定要这么做吗？就是你们这么做，万一这个人家说不符合使用习惯怎么办？然后后来我们还是说要做啊，要做。然后结果做完了之后呢，经过了一年左右，我们前一阵再去看，你能看到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停车方向全部是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方向来停，所以它就塑造了居民从非机动车道直接停车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
0: 这个习惯实际上在小街上已经基本形成了，而且因为这样更方便，
1: 嗯，
0: 它不需要上台阶，它也不需要把那个车拎到路沿石上，它也不需要跟居民步行者有任何的冲突，所以说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1: 嗯，太棒了啊！因为呢自己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所以呢看到这个居民在使用它，就能感觉到很欣慰。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设计有很多的，全都是为了怎么给市民提供方便呢？
0: 嗯，
1: 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确确实实给市民提供了方便，那这个欣慰肯定是还要更加的加深的。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去年获得了我们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
2: 嗯，
1: 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易教。
2: 嗯，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七点。第一点是统观街区系统，找准提升方向。第二点是强化统筹调度，高效协同联动。第三点是优化交通格局，实现健步跃骑。第四点是设施减量提质，服务宜居宜业。第五点是重构舒美慢道，打造花园城市。第六点是共建共治共享，促进有机更新。第七点是择施全城精耕，发挥正民纽带。总的来说呢，长门南北小街改造项目是一次从道路向公园，从车型优先向慢行友好的深刻转型。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市政修补，而是以系统思维整合交通、设施、绿化、治理与文化，用小而稳、小而活、小而美、小而精的理念织补了老城肌理，唤醒了街巷的温情。更可贵的是，项目撬动了社会力量与居民共建，让城市更新从政府包办走向多元共治。这条慢行步道公园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为古都宜居生活的生动注脚，为老城街区的有机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城样本。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易潇。那通过这期节目呀，其实你看里面提到了很多的数字，我们这个朝阳门南北小街全长2.3公里，在我们

0: 舒服，这可能就是最大的获得感。好的，非常感谢李工和一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5: 我是编辑常思。
14: 今天呢，思思和红酒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来自同仁医院的大咖，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的眼睛的健康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白内障眼表疾病早筛早护啊，开门见山。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外伤与急症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史祥宇啊，史主任你好。
16: 好，你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
14: 哎，因为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啊，所以作为我们老年之友节目啊，来爱护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的眼睛哈。我们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啊，根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的统计，我国6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的发病率约为80%。我天哪，10个人里有8个呀。那么这么多的老年朋友啊，这个正在经历或者是即将经历白内障的困扰，

0: 机构去检查一下，那么可能，那么有一些可能有青光眼，有些可能有眼底的一些疾病，或者呢可能角膜有些改变，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所以说真的您看东西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如果真的是白内障的话，那我们医生呢会给您提一个相应的一个建议，是建议您先观察戴眼镜，有些呢可能建议您在适当的时候可能做一些手术的干预，那么这些都要给您的眼部的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判断，然后呢再给您提出相应的建议，您呢再来考虑呢怎么去采纳。
1: 哎，那真的出现了这种眼糊的现象，赶快去查。
2: 像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些的早期症状都不太明显，那老年人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并预防这些眼部疾病呢？
0: 其实对于很多的眼部疾病，你要如果照靠自己去判断的话很难去判断。眼科疾病最主要的表现第一个就是视力的下降，很多人开始有视力下降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你需要去看一看，需要做一些定期的检查来判断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呢眼病可能还有其但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比如说青光眼，有的人比较敏感，人可能会出现眼部的胀痛，是更明显的这种疼痛，晚上疼得不得了，有人睡不着觉，还有人把这种疼痛呢可能当成偏头疼，去其他科去看去了，结果看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眼睛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呢可能是视网膜有些问题了，那看东西老觉得好像哪块就是那个固定那个方向有点影挡着似的，那么经常可能提示我们眼的后结视网膜啊玻璃体可能出现相应的问题了，那么这都需要做相应的眼科检查才能进行判断。如果光靠我们自己那么自己去判断的话，有的时候第一是可能判断不准，第二呢可能有一些会耽误判断性错误。
1: 其实要预防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2: 我们说啊，要预防和治疗疾病咱们得先了解这个疾病。那老年人容易患眼病，那对于眼睛来说多少岁算老年人呢？
0: 一般来讲我们从医学上或者从社会学这个观点上来看呢，绝大多数都是把60岁以上那么作为一个老年人。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衰老绝对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绝对不是从您59岁最后一天一下夸叽蹦到了60岁第一天的时候您衰老了，它一定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性的一个过程。实际上真正开始很多的疾病开始大概从40到45岁就开始了。以前经常咱们习惯说一句话叫花不花48，48是已经有表现了，40岁以上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我们一些就是老花眼这种表现开始有了，可能一开始您比较轻，您并不觉着，可能呢如果我们去验光，那么验光可能告诉您您开始有一点点花眼了，但这种花眼也比较轻，您并不需要戴眼镜，你就稍微注意点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然后随着每年年龄的增加，这种花眼的度数是开始逐渐的增加，那么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您开始有表现了，比如说看近处看不清了，习惯远一点，完了呢或者说你看的时间长一点，那么可能呢就觉得眼睛有点累，有点老点看不清楚，眨眨眼或者闭眼休息一会儿，哎，觉得就好了。实际上这都是开始有种花眼的表现，那么再加上有些人开始干眼症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真的说40到45岁以上你就开始逐渐有一些眼部的表现出来，所以说再大一点就是说这种年龄再高一点的话，那么可能有些眼病呢会更早的表现出来，那么就更建议您一定要按时进行体检，你不体检的话其实很难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疾病，那么没有早期的发现就谈不到早期。

我就想一只眼，你说您开车多费劲呢，所以说可能更要早的进行一个相应的干预。而且有些白内障呢，它除了白内障，就发生外伤白内障，同时还有外伤性的其他的疾病，那么您这种不做检查是难于发现的。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病人说，您受伤了，所有的伤并不是说您当时伤的程度就发展到这种地步，它一定有些并发症

0: 大家一定要开展任何一项体育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护，要学好它的规则，学好规则非常重要。您从事一项体育活动不注意它的规则，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很多老年朋友呢把看不清当成老了就该这样，是吧？然后呢白内障因为它这个进展比较缓慢呀，它也不红也不疼也不痒，是吧？很多人一等一拖三五年过去了，哎，发现好像越看越不清楚了。
2: 还有老年人说他之前老花，然后突然间眼睛变好了，不用戴花镜都能看得见了，
1: 哎，
2: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对于怎么眼科医生大夫来说，是不是反而
1: 引起警觉，
2: 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
0: 如果这种突然间发生这种屈光度的一个改变，就是比如说您原来要戴花镜，可能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不戴花镜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您要考虑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在出现。那么比如说，那么可能是白内障在加重，白内障加重的时候，有的人是屈光度数的改变，就比如说他原来可能度数相对比较高，近视眼度数比较高，那么出现一个度数的下降，那么就是度数没有原来那么高了，那么相对的可能看近视就要清楚一些了，那么这种度数的改变，那么实际上是白内障一个早期的可能要提示您了。再一个可能是晶体的位置发生改变了，我们的晶体呢实际上是像一个悬挂系统，它是挂在眼睛里边，它就相当于照相机的一个镜头，但是它的镜头是悬挂在那儿，它有360度一圈的一个韧带，那么这个韧带在某些位置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松了或者说断了，那么这种位置晶体的位置就发生了一些改变。人自己的晶体位置改变以后，那么如果比较明显的，那么可能就是觉得原来的视力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度数上的改变，那么有些看不清的看清楚了，那么这种一定是有点什么问题，那么建议您还是抓紧时间去医院看一下，不管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那么可能那么医生就会给您一些建议。
1: 嗯，
2: 那您刚刚说的那个晶体改变，它跟晶状体脱位是一个概念吗？
0: 对，是的。一般来讲呢，它的标准名称应该叫晶状体，那么有的时候咱们习惯就叫晶体，晶体实际上都是晶状体，晶状体人工晶状体它都是相当于咱们照相机的镜头。一般咱们说的眼底怎么怎么着，视网膜怎么怎么着，就像说的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镜头也要好，底片也要好，视力才有可能好，哪个不好都不行。
1: 我在那个节目一开始提到了一个80%这样一个概念哈，就是超过60岁的老年朋友，但我相信不是这80%都去医院看过吧？
2: 肯定不是。
0: 对，
1: 有很多其实得了他也不去看，是吧？好像觉得慢病嘛，咱们科普专家说慢病，觉得好像也无所谓。那为什么咱们会说越早治越好呢？
0: 对于白内障早期来讲，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是一些度数的改变，比如说您花眼度数发生改变了。那么这种我们可能早期只是建议您把度数调一调，戴个眼镜，那么您的就能看清楚。那么如果再发展的话，那么您戴上眼镜视力也不会特别好，那么这种我们就要根据您的这种日常工作或者说您这个生活的情况来给您一些建议。比如我们有些老年人他还愿意开车，而且开的还很好，那么如果对开车的话，您对视力的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而且是双眼呢，尽可能双眼都用上，这样呢就是安全性也会提高。如果您要开车的话，那么医生呢会可能会建议您稍微早一点进行白内障的一个治疗。如果您不开车，只是呢日常的这种生活，那么可能呢您根据您的情况，那就不用特别早，您可以稍微晚一点来进行治疗。那么这种呢都要跟您眼部的情况来进行综合的判断。其实我们

0: 我们经常说的您的视力呢可能要比同龄人要差得多得多，那么说您没有及时的治疗眼底的疾病，或者说因为没有检查好而治疗眼底疾病，那么就非常可惜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讲，早点发现，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做相应的进行干预。
1: 哎，那这种晶状体脱位老年人自己能发现吗？比如什么

0: 现，因为它轻呢，可能显气上度数上有点改变，这种度数改变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太觉得，那么这种不去检查是不能够发现的。那么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可能就发生我们说的一些虹膜震颤啊、晶体震颤啊，或者说这个晶体可能是一半在瞳孔的中央，另外一半已经掉下去了，那么所以说呢，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去发现。那么这种自己发现到医院再做检查，那么可能呢有失去了早期我们进行这种干预的一些机会，那么可能医生只能根据您当时这种情况给您提一些建议。所以如果早期呢我们知道这种情况，那么可能给您提一些建议，您有些不太适合做的运动就不要做了，您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的怎么改变一下，那我们尽量保持我们正眼健康，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清晰的世界，那么无论我们的工作生活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对。
2: 我还听说过一个词儿叫老年黄斑性病变。
0: 对，你瞧一听这名儿，老年一定是老年，它是年龄相关的。第二，位置在黄斑。黄斑是在哪儿呢？是在咱们眼睛正后方。就是我们经常说查视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 1.0 1.5 那个视力那个位置就是黄斑，是黄斑视力，它是一个点，是我们视网膜最看东西最清楚的那个点，所以叫黄斑。完了这块发生一些病变以后，那首先表现就是视力的一个下降，那么在老年人出现了老年黄斑变性，那么可能呢就会表现出这种疾病，就这种表现。那么有些人可能早期的时候不是视力下降，他可能看到直线不直，就是发生弯曲，那么这种也是黄斑可能出现问题了。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医生会给您开一些检查，做了检查之后会告诉您，那么是黄斑这儿是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因为黄斑这块的问题有很多很多，我们要根据情况，有些是可以治的，像刚才您说的那个老年黄斑变性，那我们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慢病，我们就来打针。我们定期打针啊，打针，那么打针来治疗它。我们打针不可能让这个视网膜这个黄斑这个位置再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减缓这个病程。比如说这个病疾病自然病程，我们可能十年视力会非常差，可能低0.1，只能看手指头或者手动，就这么差的视力了。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治疗打针，那我们可能让它50年我们还能看到0.5的视力，
1: 那可以了，
2: 那可以了，
0: 就非常好吗？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让这个曲线下降曲线非常变缓，所以就达到我们慢病的治疗的目的了。就像我们这种糖尿病一样，我们说您一直保持血糖是一个6点几，可能不太容易。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可能让您给您放松一点标准，我们保持到8点几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照样可以健康生活。
2: 刚刚那个休息的时候跟施主任聊天，施主任提到了糖尿病也会伤眼睛。
1: 这糖尿病我发现这个伤的地方还挺多。
0: 对，
1: 真的是。
0: 是的，糖尿病呢本身来讲，它会造成一些靶器官的一些损伤，而眼部呢就是它的靶器官之一。而糖尿病对眼的损伤是非常多的，方方面面，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的，那么可能可以出现一些青光眼，那么可能会加重白内障，早期就出现白内障，出现白内障或加重白内障，完了后边可以出现出血，出现视网膜，糖尿病视网膜的改变，视神经的改变，眼睛的肌肉的改变，都是可以因为糖尿病，换句话说眼部的各种疾病糖尿病都可以造成。所以说大家如果

啊，到一定程度可能建议你去打激光，打眼底的激光。打眼底激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有点像舍居保帅，就是打完激光以后，那么您的视野会缩小，就是余光会缩小，但是我们把中心视力黄斑视力把它保住了，您看东西还是相对比

0: 病程，控制好血糖的情形下，病程到一定程度，眼底还是要发展的。所以对于糖尿病来讲，一定要定期复查。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您做眼底的检查的时候，尽量还要照一张相。眼底相要照一张眼底相，这样的话，即使您比如说您今年照眼底相没有什么事儿，那么我们可以做对照，
1: 有没有进展？
0: 对，有没有进展？有没有发展？还而且呢，我们照一个眼底相之后，除了糖尿病之外，还可以发现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建议大家去照一个眼底相，一年照一张，这样你整个疾病的发展就会知道，而且呢，可

0: 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轻松生活。
1: 这还是联系我们老年人当下的生活。徐老师，您说的这四位老艺术家是不是就是存字辈的几位戏曲演员呢？
0: 对，在原著中，作者对四位存字辈的老艺术家的刻画非常细腻，而且呢，充满了烟火气。除了他们宏大的艺术追求，书中更有大量极具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的细节描写，这都在书中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书中的描写，才为后面改编成影视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徐老师，咱们讲的第一位是不是就是忠孝仁义当中的忠狗存忠狗师？
0: 对，体面到骨子里的戏痴狗存忠。
1: 最近孙浩演的狗师圈粉无数啊。
0: 对，
1: 小说里怎么说呢？
0: 就是他呀，为人极其讲究，因为他演的是这个李慧娘，所以呢，他时不时的会翘起兰花指。一秦娥刚进剧团的时候，头一回听人喊他狗师，因为方言口音，他还以为是大家开玩笑呢，哎呦，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弄个大红脸。这个细节

0: 为什么能长寿？在影视剧中老是笑眯眯的，在原著中，在13年不让唱戏的岁月里，他负责管戏服，他偷偷把那些珍贵的那些戏装都保管的好好的。后来剧团重新开张，哎呀，他拿出来以后，这些行头直接用，这全是他细心保护的功劳。
1: 这叫啥呀？有勇有谋有心。
0: 对，在这个剧当中，他的结局咱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在原著中他是善终的。相比于其他三位师兄悲壮或惨烈，他是活得最久的。他教的是文戏和龙套戏，在义勤额基本功里下了很多心血，最终活到84岁。
1: 您看这部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群像的作品，它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每个人物都不一样。刚才您跟大家说的这四位存字辈的艺术家，就感觉到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0: 对，这个描写特别细腻，就让这四位老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窘迫也有尊严的鲜活生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托举起了一代新人，也就是托举起了义勤额的艺术人生。好，这就是原著中对他们的描写。第二点，我们说一下影视剧里四位老艺人的结局和原著有什么不同。
1: 您都已经知道了吗，薛老师？
0: 这些资料呢，就源于视频呢，以及有官方的一些个讲话，包括央视和北京台说据说很好看，都采访了剧中人，采访他们说出来的啊。
1: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透，假如说不想知道结局的朋友可以不听这段哈，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想听一听，因为即便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结局，但是当我们亲眼去看的时候，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今天是薛老师和大家共读，不光是讲这些人物最终的命运，而且

0: 在自家炕头上寿终正寝了，算是善终。电视剧呢，据说是给改成了他的死亡现场，移到了剧团的厨房，就在病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在岗位，手里攥着没粘完的大红胡子，就是戏服的道具，离开人世的。这种改变的意图，就是原著的死法体现的是落叶归根，改了以后强化了鞠躬尽瘁，就让他死在了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工作岗位上，更符合影视剧就一生奉献给秦腔的主旋律的叙事故事。
1: 肖老师，尽管这四位老艺术家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托举一秦娥，帮助一秦娥。
2: 对，
1: 那他们都怎么帮助托举一秦娥的呢？
0: 看第三点，原著中的四位老艺术家他们对一秦娥有哪些托举。原著中对四位老艺术家的描写片段及故事情节是不一样的，这四位存字辈的老艺术家不仅是秦腔界的活化石，更是将烧火丫头一秦娥托举成一代秦腔皇后的四根精神支柱。他们的名字就是忠孝仁义。比如说第一个忠，他就是戏痴风骨，死而后已。他的原本是名震西北的文武不当大男旦，唱旦角，但是在老戏被禁锢的13年里，他成为了剧团的看门人，即便是身处

0: 在书中这样写着：他戏校解散后，他一度失业，每月只领一半工资，但从未丢掉身上的功夫，还是每天坚持耍棍儿。他的离世在四位老艺术家中结局比较不好吧，因为是在痛苦中，他被查出了患有肺癌，不久后离开人世。
1: 这真是一声叹息啊，这前三位老师傅忠孝仁，都是这种让人非常的感叹的人生结局。咱们该说第四位老先生了，就是那位最长寿的裘存义。来，您讲讲他的托举。
0: 他原本是净角花脸名家，擅演《展美案》等重头戏。在剧团落魄的时候呢，他负责调到食堂管伙食和戏服。他看着挺粗，实则他心细，不仅偷偷保护好了大批珍贵的老戏服，还在一青娥被排挤时第一个站。

0: 适用于所有的人。
1: 对，当年去西藏就是因为，哎，我们车里有几个人都出现了高反，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就在我们要通过的时候，那道口那个抬杆抬上去又夸的一下下来了，不是迷信啊，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就是老天都不让我们去的。然后呢，当时车上导游说马上调转车头回去，不能玩命，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对我印象很深，
0: 就是一定要顺应自然，不能逆天行事。
2: 对呀，
1: 然后要用科学的方法升级热爱，追求热爱的方式可以更聪明，可以借助 AI， 借助高科技。
0: 您这还真与时俱进， AI 都出来了。
2: 对呀，
1: 不能像这种老艺人那样痴迷琴腔，完全用自己的身体透支，它可以使用无毒环保的舞台材料来替代，可以用护膝护腰等辅助装备减少运动损伤，这样用高科技为自己的身体保驾护航，这不是丢掉了本分，反而是对这份热爱更长情的守护。
0: 是的，徐老师，热爱和我们保护自己并不矛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们把身体保护好了，不是才可以细水长流更持久的热爱我们所喜欢的事业追求吗？
1: 对，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啊，就是区分执念与享受，学会适时的放手。
0: 这个怎么理解？
1: 高师傅倒在舞台上才告诉李青娥这个秘方和诀窍，为什么不在身体好的时候告诉他呢？还是老戏人有那种古板和保守啊？还是说对自己生命没有一个认知？
0: 是不是您分析的这些原因都有啊？
2: 对，
1: 活得紧绷劳累，而且自己这点诀窍呢，只是说教了他一些，但是这些比如秘方之类的还是不教。但是他说过一句话，在那个原著里说，一定要自己的包子自己调，自己看好了，不要让别人经手别人碰。他可能是在这方面受到过不公的待遇。
0: 那狗师的这个经历给我们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身体痛苦超过了快乐，就需要反思。比如说跳广场舞，天天跳啊，天天跳，走模特那高跟鞋磨脚啊，磨得很疼很疼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坚持了。
0: 您说太对了，徐老师，我记得大概是十几年前哈，那时候我在一个舞蹈机构去学跳拉丁舞，有一位女士，那时候我叫她阿姨，她退休时间不久，然后也去跳，当时每次跳都能看见她。后来有天没看到她，我还觉得挺奇怪的，我说怎么不来了，因为头一天还见到了。然后她说头一天脚骨折了，但是觉得没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然后呢接着来跳，是脚趾头嘛，后来疼得不行了，去医院一查是骨折了。得，本来要是当时就休息的话，可能恢复一段时间就可以接着来跳了，但是因为他骨折了又来跳舞，跳了一下午，那医生让他一定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跳舞，确实是。

强调，那么分秒必争。从他们这四位艺术家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要慢慢的从台前主角退居幕后导师，不要说我自己必须做到每天就得日更，我必须得快点写出来，我就是快手，别争了，不争那些个，把精力从自己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头也低了下去。
1: 哦，你是说……
0: 开田惊住，上下牙咬住了舌头。你明天就悄悄去巨香街上买两挂鞭炮，再买些红喜字。开田惊看着暖暖，没有出声，不过眼珠子在飞快地转着。我后天吃过早饭就偷偷过来，一过来你就放响鞭炮，然后再把那些喜字往院门上一贴，村里人来看热闹，你就对外人说你已经把我娶了来，看主人他们家还有啥办法。
1: 主任会不会来？

爹塞给了我一卷钱，我就骑车向巨香街上去，先买了两挂5000响的鞭炮，后买了6个大红的喜字，又买了几斤羊肉和猪肉，还去商店里给你挑了一身衣服，最后还买了一条新床单和2个枕头。我把这些东西全放在背篓里，用我的一件褂子盖好，在上边又放了几斤青菜，才向咱村里骑。没有谁看明白我在干啥。俺爹今儿个也没下地，在家帮着俺娘收拾屋子。他俩把各家彻底打扫了一遍，尤其把预备给咱们当新房的那间屋子拾掇得清清爽爽，将床上铺的高粱箔换成了新的，换上了新的褥子和被子，把一个盛水的瓦罐换成红的提绳改成尿罐，放到了床底下。因为事情太急，来不及准备新的床头桌，娘就在那张旧床头桌上蒙了一张塑料单子，看上去也不错。行吧，暖暖叹了口气，打断了开田的述说：你生气了？开田攥住了暖暖的手，暖暖无声地摇了摇头。你看，还有啥？

水给你端到床前，我怕是也没那个时间了。奶奶起床后正要梳头，暖暖跑过去抢过梳子说，奶，我来给你梳。奶奶有些意外，张嘴笑问，呵，今儿个咋想起给奶奶梳头了。暖暖一笑，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呗。梳着奶奶稀疏的白发，想起以后不能再每日伺候奶奶，暖暖的眼泪就想流下来。吃过早饭，爹下地走后，娘开始喂鸡，奶奶在缠着一个线团。暖暖这才穿着她那身旧衣裳向院门口走去。在门口，她停步又回望了一眼熟悉的院子，方迟迟疑疑地迈过了门槛。村子里一如往常那样，刚吃过早饭的人们正在做下地的准备，牛在摇着脖子上的铃铛，犁锄在叮当作响，羊在叫，驴在吼，狗在撒着欢的吠。暖暖默然向开田家走着，他知道自己今天做的这件事在村里具有爆炸性。眼下没有谁能想到暖暖要干什么，人们像往日那样在和他打着招呼，可一旦知道后，他们会有啥样的反应？进了，进了，开田家的院子，看见了，开田穿着簇新的衣服，正站在门口。暖暖加快了步子，就在这当儿，开田家的邻居马老四看见了开田，高声地叫道，后呀，老弟穿这样支冷可是少见，八成是去相亲吧，快告诉哥哥你要去相哪个小娇娘，咱庄的还是外村的？开田显然被吓了一跳，忙转身进了屋。暖暖这边见状只好慢下了步子，直到马老四离开后才又走了过去。一直候在院门里侧的开田看见暖暖走近，忙跑出来将他拉进了院门，那样子像是怕被别人再拉走似的。开田急急地问，你爹娘他们还不知道你出来干啥吧？暖暖点点头。开田的爹娘这时也迎到院子里让着，快进屋吧孩子。暖暖刚一进屋，开田就拿出昨天在街上为他买的那身衣服说，快换上，衣服的样式还行，就是暖暖穿上身显得大了点，先这样穿着吧，以后再买新的。开田说着就要去端浆糊贴喜字，这时他才看见家里养的那条狗正在偷舔他煮好的浆糊，已差不多把浆糊舔光了。这个狗日的，开田气得一脚把狗踢翻了两个滚，狗叫着跑出了院门。娘忙说不碍事儿，锅里剩下的稀饭也可当浆糊。六个喜字分贴在院门、堂屋门和灶屋门两侧之后，开田就想去点燃那两挂五千响的鞭炮，可他的手抖得厉害，连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炮引子。他不好意思地朝暖暖笑笑，最后还是暖暖上前擦着火柴点着了药引。清脆的鞭炮刚一炸响，全村的狗可就一齐叫开了。在鞭炮声和狗叫声里，暖暖和开田听见邻居们都在开关着院门，先跑来的是一些娃娃们，很快年轻的媳妇们和小伙子们也来了。马老四的女人一看见院门两侧的大红喜字就惊叫开了，嗨呀，你个狗开田，你要办喜事儿咋不预先说一声，俺们总得送份礼吧，是不是怕俺们抢走了你的花老婆？也常下湖打鱼的九鼎笑道，

田哥真是粪缸当米库，密保的好啊，老婆都接回来了，俺们这些当邻居的还不知道他是谁嘞。敲猪的詹大同的老婆更是高腔大嗓地笑喊着，开田，快去把你的小娘子拉出来，让俺们瞅瞅她的肚子，是不是你小子提前下了种，而且已经发了芽，没办法啦，才匆匆把人家娶来。一群人说笑着进了邝家院门，开田娘这袋就急忙把自己炒的花生瓜子还有开田买的糖块往娃娃们和众人手里塞，大伙欢闹着直涌进堂屋门，极致看见开田拉着暖暖的手站在那儿，又一下子都惊得住了声。来看热闹的人中没有一个想到新娘会是本庄的暖暖，谁都知道暖暖家境叫邝家富裕，她又是庄上的人尖子，还被主任家看中了，怎么会又成了开田的新娘子？倒是暖暖先打破了这由惊讶而来的禁忌，温婉地笑着让道，快请坐呀，不认识我啦？四嫂和九鼎是吸烟的，开田快给他们点上烟呢。

0: 边跑边叫着，快来看暖暖啦，成新娘子啦。开田娘这时进来说，今中午大伙儿都不能走，就在这儿喝喜酒。麻四嫂说，我身上连一分礼钱都没带，你说我咋好意思喝。暖暖就紧忙接口道，大伙儿可别说礼钱的话，你们只要能在这儿喝这顿喜酒，我和开田就非常高兴。这时刚挤进来的马老四叫道，喝喝，有喜酒不喝那才是憨瓜嘞。只是开田能不能给俺们讲讲你弄到暖暖的经过，好让俺也学学，日后也去悄悄弄来一个花姑娘。开田还没回话，马老四的女人就朝自己男人的肩上捶了一拳，骂，花你娘那个脚，没瞧瞧你那个憋样，还想着再弄个花姑娘呢。众人就轰的一声笑了。大家正笑闹着，却听院门那儿通的响了一声，人们扭脸看时，只见暖暖他爹黑青着脸走进了院门。九鼎没看出问题，以为老人这是来亲家商量事情，就继续笑闹着叫，开田哥快来见过岳父大人。未料到那老人猛朝九鼎吼道，放屁，谁是他岳父？一句话吼得众人傻了眼，就都去看开田。开田对这一幕早有准备，并不意外，而是笑着上前亲热地叫，爹你来了，快进屋。话没说完，只见暖暖他爹猛抬手，啪地照开田脸上就是一巴掌，同时骂道，狗东西，你竟敢拐我的女儿。众人都惊在那儿，一时竟无人想到上前去劝。爹，你打开田干啥？这是我愿意的，又不怨他。暖暖这时走上前说，你。楚长顺手哆嗦着指着女儿，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东西，你把你爹和老楚家的脸都丢尽了。爹，我以后会对暖暖好的。开田这时继续含了笑说，我也会帮你去湖里打鱼，照顾好你和娘还有奶奶，保准。
1: 滚！
0: 暖暖爹怒吼了一声，转过身踉踉跄跄地向院门外走去。众人见这景况，自觉再站下去不好，便都轻步向外走了。刚才还被欢声笑语充满的院子，转眼间变得一片冷寂。开田转对暖暖说，你去屋里歇着吧，这都是咱预料到的，没啥，自己的爹骂一句打一下没啥不得了的。暖暖苦笑了一下，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就怕主任家。他刚说到这儿，只听院门外突然响起几个人腾腾的脚步声。开田立时明白是谁来了，低喊了一句，娘，你来和暖暖坐在一处，爹也不要乱动，我去跟他们说话。他的话音刚落，就听院门外传来一声喝叫，邝开田，你小子出来。开田佯装不知来人干啥，边向院门走边高声说，是来贺喜的吧，礼就不要送了，中午只管来喝酒就行。到了门口一看，果然是主任的弟弟詹石梯带着几个堂兄堂弟一脸怒色地站在那儿，倒是没见主任。来，先吸根喜烟。开田刚掏出烟要去散，只见詹石梯吼了一句，给我打。他那几个堂兄堂弟呼啦一下就扑了过来，尽管开田奋力挣扎，可终是寡不敌众，很快便被他们摁倒在地。
2: 你们这是干啥？这可是光天化日啊！
0: 开田叫着。暖暖自然听见了这些声音，他要起身出去，可

0: 肩膀被开田娘死死摁住。你不能去，别让他们伤住了你。你还知道光天化日啊？你他娘的光天化日之下把我的女人抢走，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詹石梯边叫边扑上去，照着开田又踢又踹。无法还手的开田只能尽力捂住头脸，加紧裆部，不让对方伤住自己的要害处。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站在远处围观的村人，但愿他们能过来拉一拉。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过来。人们显然不想得罪主任的弟弟，不想惹恼姓詹的这个大户人家。开田在疼痛中脑子里闪过一丝后悔，不过很快那丝后悔又被气恨挤走，在心中怒道，看来我刚才应该拎把刀出来。他此时最担心爹和娘，万一这些家伙朝他们动手，那可就糟了。正这样想着，却忽听院门口响起一声暖暖的断喝，
1: 詹石梯，你们凭啥打人？
0: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

0: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0: 随身听。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作家乔梁的中篇小说《灵奇》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

0: 雪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最先看到的是那根青篾竹扁担，扁担头上系一条二尺半长的孝布，布在夹着水腥气的东南风里瑟瑟摆动。于是出殡的行列徐徐走进倾国老爹的世界，灵旗飘飘，乾隆飞飞，唢呐无始无终地吹着一支叫人欲笑不敢、欲哭无泪的曲调，嘶哑嘹亮，没有人能哭出那么高的音来，索性不哭，挑在竹竿上的鞭炮抱着响着，炸出一团团刺鼻的烟花，把所剩无几的点点凄凉呛得无影无踪。唯一的悲哀来自捧着死者遗像的孝子，揪形糊面，被两个神情木然的大汉架着，双腿腾空，脚尖不时点地，眼泪鼻涕口炎汇成一股水系，像条透明的橡皮筋，在皱巴巴的下磕上长身短缩，极有弹性。
2: 死者是一老太太，杜九翠，寡妇，守寡整整50年，丈夫在50年前的一个秋夜不明不白地死去，是凶死。她是丈夫的第四房，对她的死她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奇怪的是她却50年没改嫁。和其他三房正相反，村里人都说她丈夫要不是个该砍脑壳的家伙，真该给她立个贞节牌坊。这话等于没说，因为她丈夫该死。丈夫一死，一大家人马上分成4家，她带着唯一的儿子，守着分给她的3间破瓦房和9亩半水田，熬到土改，被划为小地主，此后30年抬不起头。
1: 正是油菜花乱晃人眼的季节，没雾或者有雾被风撩开，顺月城岭余脉滚滚而来的丘陵谷地上，会涌出大片大片的金黄，比雾后的阳光还鲜亮。倾国老爹捧着一只奇特的水烟筒，站在水谷岭顶头的那棵千年樟下。水烟筒是用40火箭弹的弹体改制而成的，走出去100里，你也不会找到第二只同样的物件，自然被老爹视作珍奇，整日捧在手上，哮喘不止时也绝不撒手，现在依然如此，捧着并不吸，只是用手兜住镶了一圈铜皮的铜底，让烟嘴靠在肩膀头上，像熟睡的婴孩。他挑了一块没声苔藓的石头站上去，朝岭下张望，可以看见整个谷地。谷地偏右些，徐徐走出一支殉葬队伍的村子，叫红毛故。
2: 现在又可以用这法子葬人了，老爹默想着，50年前是这样，50年后又是这样，中间却有几十年不许这样，一切把阴间和阳间沟通的企图和愿望都不许，世道就是这么回事儿，变过来又变回去，只有人变不回去，人只朝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最后变鬼。在一片紫云英撩人的飞舞中，他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细眉细眼的姑娘从东走来，向西走去。他看着他肩上那两根干巴巴的小羊角辫，一下变成两股又粗又长、又黑又亮蒜瓣似的大辫子。

0: 边再次出现了，正向着他这边走来，身后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金黄黄的，比阳光还耀人眼。可那时没有油菜花，那时是初秋，连油菜籽都榨成油了，哪儿还会有油菜花？老爹自言自语，看来真的是眼花了。
1: 到70岁才发现眼花，先前谁也弄不清这老头的眼力怎么会那么好，在水谷岭上竟能看清岭下稻田里田鸡跳水。70岁生日那天，他下山去了一趟，从红毛谷回来就开始嘟囔：“眼花了，眼花了！”老看见一个人影在眼皮前晃来晃去，面熟得很，就是看不仔细。不过不看也知道是个小伙子。这时，那汉子从岭后朝这边走，路被灭竹林遮盖了，人在竹丛间忽隐忽现，竹叶刷啦啦响，看得出是当地人，走路很快也很熟。不大会儿就从老爹眼皮下翻上水谷岭，在一棵光杆安

0: 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福尔米昂是雅典城里有名的门客，帮人出谋划策、诉讼官司是他平日的职业和所长。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敢和魔鬼打交道。他帮助安提福和菲德里希这对堂兄弟和相爱的姑娘成就好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雅典一时的美谈。安提福是德米福的儿子，菲德里希是科瑞莫斯的少爷。说来凑巧，前不久两位老先生同时出了远门，老大科瑞莫斯去了里姆诺斯，那儿有他岳父的一处庄田，老二德米福上了西里西亚，一位老朋友向他保证在北方可以发一笔大财，老哥儿俩走

我就假冒这位姑娘的父亲的朋友，指认安提福是他的近亲，要求法庭传讯他安提福，并且责令安提福娶姑娘为妻，这样不就合理合法地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吗？一切按照

0: 饼总是倾向穷人。
1: 为什么安提福一言不发？判决怎么可能对他有利呀？
0: 德米福不信任地打量着菲德里亚。
1: 一个干了坏事，另一个就为他辩护，你们就是互相包庇。
0: 费德里亚，他说，那是因为安提福胆子小，再加上脸皮薄，一进法庭原先准备好的辩词就忘得一干二净。老米德福气得只用手杖敲打着地面。格塔知道自己不能够再躲避了，弓着身，陪着小心上前问候。德米福一见到他，手杖几乎抡到格塔的头上，连声质问：
1: 你身为管家，尽的是什么责任呢？
2: 老爷，您说我在这件事情上能有什么办法呢？法律根本不允许一个奴隶进行申辩，更不允许出庭作证啊。
0: 格塔装出受了委屈的样子。老德米福说，一定要按法律办事，也可以给那个女孩子一笔嫁妆，干嘛非得让我的儿子安提福配这样一文不名的穷媳妇？格塔说，他们没有钱，没有德米福的认可，他们在雅典也借不到钱。德米福一时无话可说，便让格塔把姑娘的保护人福尔米昂找来。门客福尔米昂真像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当管家格塔告诉他安提福丢下了妻子逃之夭夭了，老德米福大发脾气要见他。福尔米昂立刻摆出了应战的姿态，随着格塔去了。福尔米昂宣称他要把德米福的一腔怒火引到自己身上，而且让德米福服服帖帖地承认安提福的亲事。格塔是又高兴又替他担忧，生怕他的侠义行为到头来自己遭殃。
3: 好了，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米昂》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喜剧，聪明仗义的福尔米昂巧妙地帮助了有情人，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明天我们继续欣赏

0: 复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高廉无水跨八省。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1: 黑土地，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1: 哦，
0: 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牦牛河
1: 啊，
0: 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

0: 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
1: 嗯，
0: 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
1: 嗯，
0: 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魂旺酒肉香。

0: 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0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

0: 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但是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

0: 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
1: 嗯，
0: 这些咱们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家居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儿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0: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0: 早点
1: 也能促消化。
0: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1: 没错。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起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

0: 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哎，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

0: 新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碎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

0: 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
0: 嗯、
1: 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
0: 哎、
1: 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
0: 嗯、
1: 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边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10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
1: 嗯。
0: 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周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们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这很重要。
1: 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因为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而且把这个袋翻过来，它背后还印着什么呢？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0: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0: 是，
1: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0: 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1: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1: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5斤。
0: 没错，
1: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1、12块钱。
0: 是，
1: 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0: 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1: 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0: 五袋，
1: 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价格差不多了。
0: 是，
1: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们肯定能吃得完。
0: 没错，有些朋友说是那五袋说的话，那吃不完呢，没事儿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

0: 椰子仁了，
1: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0: 哎、啊，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嗯、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
1: 是。

0: 果树汁。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营养，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选料，它里边含有四种不同的原材料，比如说有苹果，有胡萝卜，有番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1: 那这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0: 哎，

0: 519-0051551。
1: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51551，400-0051551。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

0: 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0: 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深阅读。我们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九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作为与生俱来的数字原住民，当代的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早已经和电子屏幕深度绑定了。数字化的阅读依托海量资源、便捷高效的优势，为孩子们拓宽了求知渠道，助力成长成才。但与此同时呢，碎

0: 他们严格的约束子女屏幕的使用时间。这个究其根本啊，是他们应该深知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信息的筛选、自我约束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特别有意思啊，蒋老师，越是深耕科技、精通数字产品的人，他越是警惕孩子们无节制的刷屏。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原因啊，应该是在于就是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啊，他们是最懂这个数字产品底层逻辑的，对吧？底层的这种设计的逻辑，
0: 对，
1: 也最清楚天然的短板。那像所有的这种短视频啊、娱乐平台啊、碎片化资讯产品啊，他们的这些设计初衷其实都是啊，精准的去捕捉人的这种猎奇心理，放大他们的即时快感，然后通过这种高频刺激碎片化内容来持续的去抓用户的这个注意力，能够让人产生持续的依赖。
0: 嗯，
1: 那这种做法呢，即便是心智成熟、自控力比较强的成年人，面对算法精准推送的这样的娱乐碎片，都很难做到理性的克制。你像我爱人就经常会感叹说，哎呀，我一看短视频最少两个小时停不下来。
0: 我跟您说啊，强老师，我这个下载这些移动短视频的app 啊， 下载了无数次，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太吸引人了，我不刷它，
1: 不刷，
0: 或者我规定我一天刷多长时间，
1: 然后就卸了
0: 啊，对，
1: 然后再下，
0: 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去

0: 就需要孩子呢持续的投入时间，然后跟着这个内容的脉络来梳理知识体系，消化核心的观点。很多人其实啊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天生的专注力就差，但其实在当下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被无节制的这种碎片娱乐呀和瞬时的快感啊慢慢的给消耗掉了。
1: 对，其实孩子专注力差，这个是自然规律
0: 啊，对，
1: 因为他坐不住啊，
0: 啊对。
1: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看短视频，他坐得住了，
0: 对，
1: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0: 对，不言而喻啊，
1: 对对对，
0: 没错没错。深度阅读呢，它是对抗之前我们所说的这种哈，浮躁啊，然后它能够修复专注，也能够涵养耐心，能够让孩子在长期的这种深度阅读中沉浸其中，然后养成他持续思考的长久深耕的这个能力，能够筑牢他成长的定力。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区别这两种，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准确而坚定的认识。
1: 对，
0: 那算法推送的这种碎片化的内容，您一定要知道它大多都是在什么，就是迎合大众的流量，追求感官的刺激，它的内容也是片面化、情绪化，而且现在做不都讲究吗？说你要情绪价值等等啊，那就是情绪化，然后同质化很严重，就很容易让这个阅历还不深的青少年被片面的观点给裹挟，然后呢就丧失掉他这个独立判断的能力，起码减少吧，我觉得
1: 是，因为现在海量的内容啊，他其实并没有做一个严格的分级，
0: 把关人的这个角色的缺失，其实是在互联网诞生的那天之后不长时间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
1: 对，但是他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但是呢，并不是说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成人看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0: 没错，
1: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0: 对，
1: 甚至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的现象，比方炫富啊，一夜暴富啊，都想成为网红啊，
0: 是 是, 是，
1: 最终呢就会把孩子这种三观给带偏。
0: 对，前面我们提到这三观问题了，
1: 对，这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去盯防的。那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数字时代，咱们经常会说深度阅读，深度阅读，那它到底对青少年塑造独立人格、培养思辨思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啊？我们知道蒋老师，你是深度阅读的一个典范啊，这个一年的话读
0: 也就是100来，最多了读100来本书，
1: 至少100多本啊，因为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啊，
0: 是，
1: 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一年可能真的深度阅读1-2本，除了课本之外哈，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就是咱们为什么经常会提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
0: 我们要说深度阅读的话，其实首先还是要返回来先说说碎片化阅读
1: 啊，
0: 因为这个碎片化阅读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会让孩子去被动接受碎片化的观点、情绪化的言论，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他就，前面我们说了，会逐渐的丧失这种独立思考啊、辩证判断的能力啊，他就容易跟风盲从，然后人云亦云，本质上来说他是让那个算法牢牢的给牵着走了。但是经过时间沉淀的这种经典的图书啊，还有这种深度的这种读物啊，他们的这个内容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它逻辑严谨，观点也是辩证的，思想也是厚重的。那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他们就会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下，在日积月累中啊，搭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思维框架以及认知体系，就学会多角度全方位的来看问题，然后能够理性的分辨这个网络信息的真伪对错，就像刚才洪九雄提到的，这个有的不适合他们看的，比如炫富啊等等这些，
1: 对，
0: 他们就能够理性的去分辨，然后不被流量、舆论等等这些来裹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有清醒判断的底气，他们能够形成，或者说真正的形成完整而且正向的这种个人的思维体系。青春期啊，是这个青少年他们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真的，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他们这个是敏感细腻的，而且他们容易迷茫焦虑，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或者说时常会陷入这种情绪的

0: 内耗。那如果他们太多的去接触这种碎片化的东西，有害无益。而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深度的阅读，恰巧就是治愈这种成长迷茫的良方。
1: 哎，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成语啊，叫盲人摸象。
0: 嗯哼，
1: 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没有见过整个大象的时候，
0: 嗯，
1: 他摸到某一个地方，或者他刷到了某一个视频、某一类视频，他就觉得这个世界长得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那就片面了。
0: 对，因为呈现出给他的就是那个东西，他没有看过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系统性的、整体性的，
1: 嗯
0: 啊、深度的东西。
1: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刷屏呢，确实能够带来这种多巴胺，是吧？然后呢，它可以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哈、
0: 嗯。嗯。
1: 但是长时间刷屏，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很空虚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经常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是，就是刷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嗯。
1: 然后呢，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然后还倍儿空虚，
0: 对
1: 啊，我觉得孩子肯定也一样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深度阅读，尽管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有点费劲，因为这是主动去看嘛，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理解的词儿，
0: 是
1: 是吧？甚至不认识的字儿，
0: 嗯。
1: 但是深度阅读，它能够安抚心绪，治愈成长。那您是怎么来看待深度阅读赋予孩子们这种精神治愈的力量？
0: 说这之前啊，我突然想起来，读书俱乐部十几年前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咱们提到过这个乌托邦三部曲，其中有一部、这个我现在因为很长时间没读这套书了啊，我忘了是哪本里的，就是说，他说未来的世界，这个人一进屋，四面墙壁会夸亮起，是四面屏幕会亮起，然后呢给你的是不同的内容啊，你可以看啊，你觉得你喜欢哪个，然后你就哎你就固定住哪个，不喜欢哪个你挥手，我忘了是灭了还是怎么着啊，
1: 已经预言到了
0: 啊。对，这个好像是1984吧，这个名字好像是啊，当时我记得咱俩当时就说嘛，说其实我们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说，其实已经够四块屏了，
1: 对，
0: 当时电脑台式机、
1: 笔记本电脑、
0: Pad 和手机，
1: 对
0: 吧？当时就已经够了，已经完全够四块屏了。那我们想，那时候那四块屏，当时在这个在1984那本书里头，当时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伙开始是觉得资讯性的这种方便，但是慢慢的越来越觉察出了这种东西对他生活的这种影响了。
1: 嗯，
0: 那一样反过来，我们说到这个碎片化的这种刷屏啊，它制造的就是像那本书里写的那种，是短暂的、虚假的快乐和喧嚣。

0: 多元生活，就像刚才红九雄说的似的，他能看到整个的大象，而不是只看到尾巴或者是一个腿，
1: 对，
0: 从而误认大象就是一根绳子似的或者是一个柱子，对吧？
1: 是，
0: 他能看到百态，能看到多元，他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能消解成长里的困顿、迷茫和焦虑。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就是阅读它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一个成长难题，
1: 嗯，
0: 它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怎么样的，但是它一定能给孩子呀提供稳定的精神寄托和内心底气，
1: 对，
0: 能够成为孩子对浮躁社会给他产生的这种内耗等等啊提供一个治愈的安稳成长的精神的庇护所。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青少年的这个生活半径啊，人生阅历是有限的，很容易啊被固有的环境局限，陷入认知的狭隘、视野受限的这种困境。而阅读其实就是打破认知壁垒最便捷的这种方式。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休息，在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

0: 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6: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5: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7: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5: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8: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同时也是幽默书店

0: 走出来，也能够走到世界上去。为什么呢？很多人我们去读他的传记都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喜欢阅读。其实他们就是在用阅读去打破了原生环境的认知壁垒，然后沉淀出了开阔的人生格局和他们丰盈的精神世界。
1: 其实说到守护青少年的深度阅读啊，我觉得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
0: 是、
1: 啊、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这个家庭的引导，家长的示范应该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多孩子沉迷刷屏疏于读书，其实根源啊，我觉得是在于这个家庭缺乏阅读的一个氛围，是吧？所以说蒋老师，如果想要孩子远离碎片化的刷屏，真的能够做到深度阅读，那这个家庭，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正向的引领呢？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实话说我家都做得不好。
1: 哎，这个让我们很吃惊。
0: 就是因为我在家里还是读书读得多。
1: 对。
0: 啊、我呢一方面是自己本身这是我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也是爱读。啊、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就跟每天吃饭似的。
1: 是生活。
0: 对，生活。我不读我心里不踏实。但是呢我夫人呢可能也是因为眼睛的原因，她年轻时候也很爱读。我对我爱人特别佩服的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套的应该是80多本吧，他全读完了。
1: 哇、
0: 啊，《还珠楼主》的这个《蜀山剑侠传》，应该我印象里是20本左右一套，他也全读完了。就是这种成套系的，我们不管说是因为开卷有益嘛，
1: 对，
0: 哪怕是小说这种啊，可是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眼睛在看书已经不是特别的这个适合了，他就开始要看一些手机。可是呢，他还喜欢盯着孩子，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要不你就盯着孩子的时候呢，哪怕你拿本书在那儿比划着，也胜于你拿个手机坐在他身后，你在那儿刷着。因为你在他身后刷着，然后你还前面嘟着他好好学习，孩子肯定心里就会有抵触情绪。
1: 凭什么呀？
0: 对，凭什么你在那儿娱乐，你在那儿刷，然后你让我来这个学习？”啊，所以最好的这种阅读教育，它从来不是口头说教，它就是言传身教，环境熏陶，
1: 以身作则。
0: 对对对对，那就像刚才我提到，我夫人那样，她一边要求这个孩子静心读书啊，远离手机啊，一边她也在那刷这个短视频，看娱乐资讯。就在这种家庭的氛围里头啊。这样的家长说实话不太容易培养出沉稳爱读书的孩子，就像我们家，我觉得我儿子后来还之所以能够读一些书，就是在我们俩，我和我爱人，我们俩之间、这个、
1: 做了一个均衡、
0: 哎、对对，相互抵消。对，家长呢就是刚才提到说以身作则嘛，是吧？啊，他首先就得做好自我约束啊，你主动去减少无意义的碎片化的刷屏，你起码你别在孩子面前去表现出你沉迷网络娱乐，这样的话你给孩子树立正向的榜样。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我爱人他这个样子啊，这个因为原来爱读书，因为眼睛的原因后来不能读了，以看手机为主，那你起码你要躲开孩子为好，我觉得哎，相信孩子他自己能够完成他自己的一些自律啊。那其次呢，就是要营造沉浸式的家庭阅读氛围啊，固定家庭的共读时间，然后我们约定一块儿啊，和孩子放下电子设备，一块儿来读读书啊，然后交流一下读书的感悟啊，分享一下思考啊，让这个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这个我还要是举一下我们家的例子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搞生物的那个尹烨、
1: 啊，
0: 他出了几本书，
1: 华大基因，
0: 哎，对，华大基因尹烨他出了几本书，好像是3本，然后呢，哎。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呢我就不经意的推给我孩子看，有的时候我实话说我大部分推给他看的书他不读，但是那次很出乎我的意料，3本书他全读了。读完之后呢，有一天，我说的是前几年的事儿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高中的老师给我发了，就有这个图片，也有一段话啊，就说今天早自习我们让这个孩子们来推荐书，您的

0: 因为这个少年阶段是这个孩子呀，他这个心性塑造啊、思维搭建啊、认知积累的黄金时期。那这个阶段的核心成长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感官快乐，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是日积月累的思维沉淀、心性打磨、认知升级，还有底气积累。

时代啊，这个青少年儿童啊，这个深耕深度阅读的这个终极意义，我觉得就是在算法包裹、节奏飞快的浮躁的时代里头，我们能够守住自我、守住思考、守住本心，通过深度的阅读来抵御思维的惰性。其实这个惰性，在。

报国我们就放弃了，那肯定是不行，这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这是第一点。那坚持什么呢？坚持什么方法呢？首先，如果孩子现在呢，他一直在沉浸短视频或者沉浸这个刷屏这一块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具体的方法，可能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说不了面面俱到的东西，我只能告诉您什么呢？就是现在您去一些网站，别在短视频上啊去找，去网站，比如说一些图书网站啊，当当啊、京东啊这些网站上，包括博库啊、文轩网站上，您就在那里边输入屏幕孩子，或者就输入刷屏孩子等等，他会跳出一些相关的书。这些书呢，原来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我和红九熊我们也推荐过。作为家长，您在线上去浏览这些书的内容，您觉得哪本和您当下的这种状况比较相似，您可以买一两本书先去读一读。那个它一定是有系统方法的。你看刚才我们说阅读它其实是讲系统的嘛，对吧？如果说我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跟您讲说怎么能够给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从刷屏到读书，那我觉得我讲的也是碎片化的也是没有系统性的。您去找这些书去读，我相信只要您作为家长，您能够沉下心来去读进去，我觉得您改变您孩子从读屏转到读书就不是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找到方法之后，您一定要注意有这么几点。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他找到方法了，也跟孩子说了啊，我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读一些书啊，这对你怎么怎么好。孩子呢和家长过往一直相处的沟通呢就很顺畅。那这个时候呢，家长通常会干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呀，他给孩子推荐书。他给孩子推荐书，这是特别不可取的。为什么？因为你跟孩子的年龄差距最少也得差个20来岁吧。我们从现在婚姻法来说的话，对吧，也得差个20来岁。你再大的话，你像我跟我儿子，我们就差30。

0: 时间1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

0: 实让您满意。
1: 欢颜呐，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自己老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周老师，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2: 没错，要丰富多彩，
3: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不能天天是精米白面的，粗粮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对于很多的像周老师这样的，包括像我父母这样的这一辈的这个中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
2: 是
3: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其实粗粮更合适。为什么呢？粗粮啊不怎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升降糖，叫波动比较小。
2: 哎，求你说特别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玉米，恰恰就是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了。
3: 粗粮的代表。
2: 你像在听节目的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和我岁数差不多啊，这个咱们这代人呢，对于玉米有种特殊的感情。
3: 那怎么了？
2: 哎，小的时候啊，谁家灶台上呢都摆过这个玉米面的口袋。啊，那时候呢物质不是特别的丰富，却意外呢让咱们是躲开了精米白面的富贵病。
3: 哎，周老师，我老听这个我的父辈，包括就是可能更大一点的年纪的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2: 对，
3: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呢就特别丰富，而且呢这个玉米这味儿啊，它在粗粮里边算特别香的。
2: 是，哎，
3: 有时候那个碰见说谁家这个做玉米，你会发现满楼道里边全是那个玉米那味儿啊，而且玉米水也特别好喝。而且呢这个玉米啊，确实吃起来有一点甜味儿，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对于像您这个岁数的，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听众啊，

0: 记得来说，今天这个产品特别的好。这玉米糊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去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的选项。
1: 嗯
0: 啊，因为它既不会给肠胃呢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
1: 哎，我觉得这个玉米做成玉米糊这个形式，其实更适合什么？更适合哎，比如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或者是小孩儿去吃这个玉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的营养啊，是因为什么？因为玉米本身，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丰富。哎，我跟您说，比您自己在家里边经常咱们喝那个棒渣粥，或者大米粥，其实还要更营养。您看啊，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怎么吃，好多人每天都在想，为这三顿饭呀有点发愁。您看啊，早餐的时候大米粥，咱们老喝，牛奶呢又嫌凉，这个时候咱们变个花样，这玉米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您。

0: 族，这不是199块钱吗？给大家发5斤嘛，对吧？我们再给他组合翻倍，等于说发10斤的这个东小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一共10大袋，10大袋也就是100小袋，然后呢，价格依旧不变。还是199。
1: 我的天哪，买一组发2组，哎，啊，翻倍来。这一共如果一天一袋的话呢，能够3-4个月，
0: 对，
1: 三个来月，
0: 4个月，100天嘛，您每天都喝的话，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199块钱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赶过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400-015-5151。
0: 哎，周老师，他这个玉米糊，咱们都尝过，我是觉得它味儿还是挺好的，
1: 挺好。
0: 平常我是不是特别爱喝这个棒渣粥啊，或者说这个粥类的，但是我觉得这玉米糊它这个玉米味儿有点像这外边买的那个玉米水啊什么的，那个味儿还挺香的，
1: 味儿还真挺好。另外像我们这年龄的人呢，对于糊啊，有特别的情节，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对什么有些吃不起啊，什么牛奶这些，反正就家里什么糊能给它这个沏完了以后稠乎乎的就能吃了，就家庭特别困难的时候还冲过白面呢。
0: 哦，所以说这个现在啊，就是上了点岁数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可能对于那个时期也有一种怀念，但是呢，咱们不能像那个时期那么吃了，咱们得吃点好的。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呢是那种自然的淡黄色，而且呢带一点山药的那个乳白色，质地就不像以前做那个玉米粉了，
1: 对，那是真是粗粮。
0: 现在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细腻的，
1: 粗粮细作，
0: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那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渣粥，但是它比棒渣粥要细得多。香气方面呢，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
1: 哎，
0: 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哎，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粒和糯玉米粒），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驼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1: 是
0: 就没有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我这样的青少年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1: 比较
0: 干净，
1: 啊，对，
0: 安全，
1: 特别安全呀，啊，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
0: 哎，
1: 是吧？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小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来，周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咱们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的就是说5大袋啊，主品加赠品5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推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2组，组合翻配，大家拿到的就是10大袋，也就是
0: 10斤，
1: 哎，100小袋，没错，100小袋。那么市场价的话怎么也得400-500了，但今天呢咱们只要1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小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可能大家尤其是像周老这个岁数的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玉米糊还是挺有这个
1: 喜欢喜欢。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还是做了一个配方升级，里边加入了驼奶粉，加入了山药粉，加入了猴头菇粉，其实就是为了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包括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那今天呢带来的是500克，也就是1斤1袋啊，给大家呢是5大袋，5大袋啊，那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这就是50包了，
0: 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没错。这个199元，但是今天

0: 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1: 为什么？
0: 乳糖不耐受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1: 哎，没有膻味儿。
0: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到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
1: 哎。
0: 优质的羊奶啊，
1: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们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0: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1: 哎，
0: 没事。
1: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0: 对，
1: 我经常劝家里人、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0: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1: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0: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1: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0: 是，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0: 对
1: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0: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1: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盯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0: 对，
1: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0: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1: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啊、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0: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0: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1: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0: 很给力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那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用？
1: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0: 500多块钱啊。
1: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0: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1: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嗯，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0: 哎，
1: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0: 哎，
1: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

0: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荷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面粉加油加糖嘛。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荞麦，
1: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啊，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0: 哎，同时呢，糖特别少，
1: 对。油也少，
0: 油也少，
1: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0: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哎，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1: 特好，
0: 也挺好。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1: 一
0: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添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1: 没错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9: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8: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9: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8: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9: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冬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3: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7: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8: 夏季空调送爽，呼吸道却在承受考验，忽冷忽热之下，小小的感冒会怎样一步步失控？什么叫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有怎样的危害？畅通呼吸在夏季哪些问题容易被忽视？孩子发烧流涕究竟何时该安心居家护理？什么情况需要马上就医？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李正立副主任医师给您讲讲夏季呼吸道感染忽冷忽热的伤害。
9: 夏季的这个忽冷忽热哈，其实是对我们呼吸道的一个伤害，但是又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为我们所有人可能都知道，哎呀，冬季的呼吸道感染

0: 我们的各种现代化的这个通风啊新风系统哈、也我想各家也都有各种升级换代的手段哈、但是这个与外界的通风哈、还是我们不断要强调的阻隔病毒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哈、所以即便是进入夏天开启了空调啊、通风还是必不可少的。
1: 因为夏天来临嘛，那外面空气特别的闷热啊，我们肯定就是经常会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学校呀、幼儿园呀，或者是我们的家里面都会开着空调。那么开空调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容易导致我们的房间密不透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空调屋子里面的一个防护。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多喝水，因为空调屋子里面呀，它的干燥，
0: 就是夏天的空调房间其实因为空调有一定的这个除湿的功能哈，所以它会更加干燥一些，可能大家会忽视这个湿度的问题。
1: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空调的这个房间里面，它经常呢是会密不透风，空气非常干燥。那这个干燥会有什么问题呢？它会削弱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的一个防御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而且呢，我们在空调屋子里面一定会感觉到很清爽、很舒适哈。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还要出门，这样的话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空气的一个忽冷忽热。我们很多人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哈，我们从空调屋子里面出去，或者是从外面回到空调的房间里，可能会有打喷嚏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忽冷忽热的空气让我们的鼻黏膜呢造成一个这个血管的收缩。那这个长时间的话会引起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抵抗力呢可能会下降啊，就容易出现比如过敏性鼻炎呀，啊，或者是容易被一些病毒所侵害，然后导致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感染。
0: 所以忽冷忽热，哎，这个情况是比较容易导致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引发感染的哈。
1: 是，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她是45岁的女性，她说那个最近就感觉这个自己的抵抗力有下降哈，今年以来可能就已经反复感冒了好几回了，自己也上了一些手段，会用海盐水哈喷鼻子清理呼吸道，但是她家的宝宝比较小哈，孩子二孩，然后呢又有老人帮着带，所以呢就比较害怕这个交叉感染。所以当家里的一个大人出现了感冒症状，那么他要跟孩子或者家里的其他成员保持一个隔离状态呢，还是说只是忽冷忽热造成的感冒，他没有这种传染的风险？
1: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大人啊，他本身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体质，这个从空调屋子里来反复来变换环境的时候，偶尔打喷嚏流一下鼻涕，然后过一会儿呢这个环境稳定了又好了，那大概率是咱们过敏性鼻炎。那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是没有传染性的，我们可以让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呢给他用海盐水洗一下鼻腔，这是我们大人。那么对于儿童来说的话呢也一样，其实现在啊不光是咱们北京全国还是

我们自身免疫力去对抗这个病毒，但是呢，有的孩子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病情就会有变化，比如说他的体温没有好转，越来越高，他的这个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没有好转，然后鼻塞、打鼾。

0: 程中也重建自己的免疫能力哈。
1: 对，
0: 我想这是他不断成长中的必然。嗯，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家长肯定会想啊，我怎么尽量的啊，能够把病毒的疾病的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里，让他一开始出现轻症的时候啊，我就把它控制住。
1: 嗯，理解理解啊，所有人都想那个一生病我用个什么神药啊，
0: 哎对
1: 啊，我就这个病就马上就好了。
0: 嗯，
1: 这个想法那确实特别好，我们都想这么这样的，但是的话呢，我们的疾病是有个过程的。
0: 嗯，
1: 一旦咱们发病了，出现了症状，那肯定是这个病原在你机体里面已经存在一定的时间了，你的身体跟它打架的过程中呢，然后可能被这个病原占了上风，所以才出现了症状
0: 啊，
1: 才会出现这个发热。发热不是坏事啊，它是我们自身免疫功能跟他们做对抗的这样的产生的啊，这种反应，所以不要害怕发热哈。如果孩子一低烧就吃退烧药的话，

0: 都说嘛，
1: 一个感冒
0: 如
1: 山
0: 倒，病去如抽丝，它是有个过程的。如果你想它马上好，这也是不符合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规律的，是吧？
1: 所以即便是一个自愈性的感冒，它也至少需要一个七天的时间。可能对于孩子来说，
0: 对
1: 他的症状可能会持续。
0: 是的，普通感冒的话呢，就是大概7到10天，一般很少超过2周。但是如果得了气管炎这样的下呼吸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可能需要2周，但是会小于1个月的时间。如果真的是我们的症状持续，大概咳嗽呀，体温不见好，好几天了，要去医院。但如果后期的慢性咳嗽超过了4周，即使不是很严重，我们也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好的，所以这是几个时间节点哈。普通的感冒大概在7到10天。慢性的咳嗽不要超过4周哈。一旦您发现了这个延绵不绝的症状哈，实际上都是可以到专业的医生这里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
1: 帮助孩子改善症状哈，
0: 是的，
1: 减轻这个疾病对他的折磨和困扰。
0: 是的，一个是呢，帮助他呢缓解症状，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因为如果我们症状一直持续的话，很多孩子会影响他睡眠，影响他的一个上课啊，这样他的生活质量会很差。还有就是家里的这个家人也会受影响。你说孩子一直咳，晚上也咳，那家人都睡不好觉。
1: 对
0: 啊，第二天工作呀可能也会受影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咳嗽超过4周了啊，那我们谈到的是慢性咳嗽这个话题了，就是咳嗽超过4周，那有的人背后是有一些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有的时候还是要去查，因为可能是严重的原因。我们不能去把它掩耳盗铃。我们要尽早的去找到病因，去对症的一个对因对症的一个治疗。
1: 有一些小宝宝哈，他可能合并一开始合并的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合并了过敏性的鼻炎流涕但是这个如果是受到忽冷忽热这种天气的影响哈，你就眼见着这个鼻涕哈咳嗽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一时间不好，或者是他总是在晚上临睡或者是中间睡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剧烈的咳嗽一段。
0: 是的，这样很多。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还是
0: 一个就是因为我跟您说的就是慢性咳嗽嘛，然后而且是以夜间躺下为主，有

0: 他会比较容易接受，嗯，自己慢慢喷完之后呢，他足够的湿润和这个液化之后，他的鼻涕有一些是能流出来的，嗯，甚至可以用我刚才说的那种简易的吸鼻器，嗯。
1: 嗯，如果比如说孩子很哭闹，你抗拒，你又给他去强行的去弄，可能会碰破哈。嗯，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鼻子有问题很久了，那他鼻黏膜可能确实出现，就是本身就有些问题。嗯，那你最好呢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有没有说的那种鼻黏膜的糜烂。嗯，然后还有就是是不是鼻子鼻甲已经非常的肿了。
0: 哦，肿到一定程度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给它冲，其实你是冲不出来的。你想鼻甲把我们的鼻腔给堵住了，有个大石头在那里，而不是鼻涕堵的。然后那你这时候去冲，什么也冲不出来，然后呢，再就容易碰到嘛，啊，它就破了。所以可能这种情况是需要喷一些鼻用激素的，来缓解它的一个水肿，啊，让它消肿之后，我们再去清理会更好一些。嗯，
1: 一些就诊是相对来说。
0: 说需要及时的啊，有没有什么端倪让大家去发现我这个感冒啊，普通感冒正在向呃呼吸道去侵袭？嗯，这的话就看咱们每个孩子的年龄，其实我们是不一样的应对的啊。比如说是一个新生儿的宝宝，嗯，那么他只要出现了体温升高到37度3。 摄氏度以上，37度3，摄氏度以上，就算发烧了，那就得去就诊。那我们大孩子，那就已经上幼儿园期间的，可以先观察。那你看很多家长说，只要孩子烧到38度5，我就要给他吃退烧药了。
1: 这个呢是这样，我们退烧药的目的呢是缓解他的不适的症状，而不是去治疗他这个疾病的本身。那因为烧到那个温度的时候，很多孩子呢会很不舒服啊，精神状态也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他体温，即使给予喝水啊，给予物理降温都没有什么好转，温度还在往上升或者不动，然后孩子呢状态又差，那我们可以喝退烧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布洛芬
0: 对，咸氨基酚啊，当然要在医生指导下正确的使用它的频率和这个剂量。对，然后呢温度下来之后，哎，孩子就觉得我舒服多了，这样精神也兼好了，也能吃东西了，那就说明我们这个退烧药达到目的了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吃了药之后还是下不来，那就说明这个疾病到已经程度了，就要赶紧去医院就诊。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啊，他免疫力功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说发烧是机体的一个炎症反应啊，
1: 很正常的。那么有的孩子他自己免疫功能比较不错，可能烧到38度5，甚至烧到39，他精神状态还特别好。嗯啊，那他没有说自己不舒服，只是家长一测温度高，那孩子状态也很不错，说我不是很难受，我还能吃饭，还能玩呢。那这种可以再观察啊，也许每个孩子耐受这个温度不一样。哎，是的，比如说他呢喝点温水，睡了一觉，起床之后温度自己还走了。嗯， 那很好呀，那我们不需要吃药，因为药嘛都是可能会有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啊，而且还有每个人的脏器功能不一样，有的时候用几热退烧药的话也可能有一些脏器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孩子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神经系统本身发育不完善，他可能38摄氏度就接受不了。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说最新的这个发热药物这个治疗的指南说是什么呢，就是38度3摄氏度以上就可以吃那个退烧药了，但是有的孩子

0: 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本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眼下气温持续升高，北京呢进入这个多雨潮湿的盛夏时节哈，很多的家长就朋友发现这段时间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长红疹呀，起痱子呀，被蚊虫叮咬呀，等等等等。其实为什么一到夏天或者说多雨的时候，这种婴幼儿包括儿童他们的皮肤问题就开始高发了呢？很多人就关注说是因为宝宝他们的皮肤和成人相比先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李主任，
6: 对，宝宝的皮肤和我们成人的确实差别非常大啊，有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它比较薄嫩，所以它的皮肤的这种结构层啊，都比我们薄很多。那它皮肤除了薄，它的各个那个细胞间的连接可能会比我们的缝隙大，所以它那个渗透力又很强。那么它对于这个外界的刺激，比如说紫外线啊，比如说热啊，包括蚊虫这些刺激，它就可能不太耐受啊。所以呢，这是它第一个最重要因素。但第二个呢，它有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保湿因子不足。那比如说夏天，我们北京地区除非到了雨季哈，一般的季节其实夏天还是干燥的，我们的湿度还是达不到的。那么湿度如果很低的话，那皮肤经皮丢失的水分也很多，这是一个他皮肤老干燥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既然皮肤没有发育完全，那他同时皮肤的附属器也没发育完全，包括他的汗腺啊，包括他的皮脂腺都发育的不完全，那么他散的这个汗的能力就不强，所以他容易出现像我们说的痱子呀，或者说中暑啊这种情况。再次就是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很差，不如我们，对吧？他不稳定，他这整个这个因为他的整个代谢率高，他就不太稳定啊，所以他调节力也会比较差，这是他自己本身的原因。那但是呢，我们外界呢也有一些原因，我们太热了。你看刚才导播也说了哈，下午午后直接攀升到35度，那这个温度呢，就正常人我们都已经很难承受了哈。那么我们说小朋友室内的环境温度呢，尽量在24度到25度以内，也就是说您尽量在他的周围环境，白天嘛，因为他运动嘛哈，他清醒着他玩。

0: 我们就不建议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户外去活动了。 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像这个夏季儿童高发的皮肤病，是不是主要也就是那几大类？
1: 对，几大类，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热，那热就是有物理性的，比如说太阳暴晒，那我们会出现日光性皮炎，很常见啊，比如出去没有晒啊，没有涂防晒霜，没有注意防晒，那曝光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小疹子呀，很瘙痒，孩子会去挠，这是一点啊。但是呢，可能还会出一些过敏性的，其实最近过敏也很多的，因为最近有的时候也会潮嘛，下雨嘛，夏季这种花花草草也很多，所以荨麻疹很多，过敏性的也很多，来看过敏的疾病啊。那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孩子有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花花草草过敏，那我就不要去露营了，我就不要去树林里了啊。最近经常我去露营回来一身包的，这也有的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蚊虫嘛，蚊虫也算一种过敏性的反应嘛，啊，蚊虫叮咬呀，导致肿胀呀，甚至后期的感染呀，这也很常见。当然接下来就说感染，感染的话就是说细菌和真菌都很常见。那细菌我们最常见的毛囊炎，小红的包上面有个脓包，长了个大疖子，那如果这个疖子不幸长到头上了，那可麻烦了，那有可能很重的话这片毛就不再长了啊。如果很潮的话，长个脚气呀，或者长个真菌呀，啊，或者一些那这个季节可能动小动物就比较多了，有的小孩可能去摸摸那个小猫小狗什么的，结果猫狗身上又带了点菌啊，你结果弄着猫癣，这个我们也很常见啊，
0: 就是猫癣长到了宝宝身上。
1: 嗯，对，是的，有一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如果你确实不是家养的哈，我觉得你要是想喂养，可以离开它一段距离，但不要去上手啊，
0: 不要去碰
1: 触，因为你不清楚。对对，
0: 其实这些真的有一些是容易被我们的家长忽视的夏季儿童的皮肤问题，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源也好，刺激源也好。太多了，
1: 对，非常非常的多啊。
0: 嗯，包括刚才李主任举例子这些，那肯定都是最近的一些案例，带着孩子去露营啊，去郊游呀，回来之后一身包，而且这个包有的时候可能还挺复合的。
1: 对，有些包一旦长了，就是有些包它既然能长，而且长得会比较重，那就要考虑孩子本身有没有过敏体质。那有些包长起来，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蚊虫包，我们叫丘疹性荨麻疹啊，但是它痒啊，它去挠啊，激发了体内的过敏反应，它长变成了结晶性痒疹，结果长得就是这个包越挠越硬，像很硬很硬的那个痘痘包似的啊，很硬。那这种包呢，有可能半年一年都下不去了，这很麻烦，有的时候会挠的全身都是血，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也有。所以就是说，孩子有过敏体质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回避比较复杂的环境。
0: 那咱们就着这个蚊子包或者是蚊虫叮咬的这个包，刚才一说了，如果你去抓挠它，后果是有可能很严重的，怎么处置一下？第一时间，
1: 对，第一时间呢，其实你要分清楚啊，就是说，首先就是你该清洗就清洁一下啊，比如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不太重的话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炉甘石啊，可以摇一摇，抹一抹都行啊。但是已经开始痒了，它比较痒啊，有点控制不住，那我们抹一点激素，中效激素、弱效激素，比如说艾洛松啊、尤唑啊这类的啊，对着抗感染的药物，比如百度邦啊、复西啊这些，可以抹几天，啊。但是说你说痒的，哎，还是在抓的，它没法睡觉了，那我们可以吃点抗过敏药啊，小孩子也很多，但是比如说您看这个包已经开始肿了，

0: 起到一个物理隔离的作用了哈。还有呢，就是说夏季出汗多，你发现有一些宝宝他是出了汗之后就开始起一些这种包，
1: 对对对，
0: 但是热得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就我刚才说的，其实病理的基础都在于他自己的生理的问题。刚才他说的这种汗腺、皮脂腺分泌的这种发育不完全，他的皮肤屏障不完全，那他散热调节能力也不好，所以热对他来说，可能比如汗比较多，他排不及时，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痱子啊、因为沿着小汗腺一粒一粒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你看到那种叫痱子嘛？他一般就在皮脂汗腺分泌的部位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温度很重要，温度和湿度都很重要。
0: 就是宝宝其实那个汗出来
1: 对
0: 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出不来，
1: 对，汗出不来会到里面变成了痱子，
0: 痱子、
1: 汗如果出来了也要及时清洁，不及时清洁、这个皮肤的就是表面的细菌也会很多啊、也会影响。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咱们说夏季给他清洁呀、给他洗澡呀，这个频次是不是也都挺有讲究的？
1: 对，其实就是很早以前可能我们洗的比较少啊，当时可能我们用的是肥皂、香皂这类强碱性的，那这些洗完以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瘙痒、干燥，那这些年其实很多的我们孩子的这种洗浴的东西啊都很偏中性了，专门婴儿使用的，所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我早上出去玩了回来出汗很多，那你可以冲一下嘛，对吧，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一天冲个两次三次也问题不大，但一般就是说水温要控制，水温36到37度左右啊，
0: 不要高，
1: 咱大概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我觉得10分钟都可以了啊。但是呢，每天呢，你要洗澡就顺便把头洗了，因为头上那个油脂、汗腺分泌也很多。洗头一定要洗发水，一定要用啊，因为很多家长现在误区说不敢用，不敢用的结果就

0: 以后也就最多一个半小时，它的功效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你要补充，尤其比如说你去海边啊，去河边、湖边，这种紫外线有双倍反射的功能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涂的会更加频繁一些。
1: 嗯嗯，就是防晒霜，首先是选择两岁以内的宝宝，那咱们就是物理防晒，或者是选这种物理制的这种防晒霜。嗯、然后呢，就是。等到更大一点的话呢，里边有一些化学成分的防晒霜
0: 也
1: 是可以
0: 选
1: 择
0: 的
1: 对、
0: 嗯、
1: 对，还有就是那个补涂的次数、
0: 嗯、
1: 它其实好像一般都会根据它那个什么 SPF
0: 对，但根据那个最高最高的也就到管80分钟到90分钟、嗯、
1: 哦，再时间长你可能就需要补涂了，或者说您这早上你给它涂了防晒霜溜达一圈回来，晚上就是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想要再出去、
0: 嗯、对，
1: 肯定也是要重新涂。
0: 其实理论上只要是白天哪怕在室内都是应该用的、
1: 哦、
0: 但是哦，对，所以这样其实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认识不足啊、现在其实皮肤几大杀手之一，第一个就是紫外线，还有干燥这个。但是小宝宝修复能力比我们成人强，但是你反复的晒它，你会看到脸上会有雀斑，
1: 嗯，
0: 会有痣耶。嗯，
1: 其实就是长痣长斑都是跟小的时候晒太阳有关系是吗？
0: 但是紫外线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遗传因素也在。
1: 哦，你想要皮肤好真的是从小就要做好防护哈。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湿度就比较大了、嗯、我们发现在这种潮湿环境里面，孩子的这个皮肤敏感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反而要想着我怎么可能让他的皮肤保持这种干爽。
0: 对，嗯，对，雨季应该整个环境都是比较潮湿的。那在室内其实还可以通过空调来控制这个潮湿度，
1: 给它开成除湿模式。
0: 你开成制冷，它就有这个除湿功能了。
1: 哦，
0: 不用光除湿，其实除湿的时候它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你可以把家里备一个这种湿度计，你就能看到你家里的湿度。
1: 嗯，
0: 只要湿度达到50到60就可以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潮也不要太干就可以了。
1: 嗯，
0: 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衣服湿了贴到身上了很潮湿，那我们就多换几件啊，出汗多了我们可以及时冲一下，刚才说了冲、
1: 嗯、
0: 每次冲完以后站干以后我们润肤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褶皱区，比如腋下呀、大腿根啊，还有小朋友因为没办法呀，他要穿尿不湿啊，特别小，他尿不湿那玩意儿是真不透气、啊、
1: 真捂啊。
0: 对，很捂，那个所有捂的地方都可能因为热或者因为潮会长一些东西，
1: 嗯，
0: 啊，所以也要勤换啊。就比如说大点的宝宝，你觉得一岁以上了，你都慢慢的可以戒断了，你就可以试一试，因为内裤会比尿不湿要好很多。
1: 所以差不多的月龄的或者是年龄的宝宝，
0: 嗯、
1: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哈、
0: 嗯，
1: 努力把它给脱掉的。
0: 对对对，是。
1: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自己家。有一些自己家里面处理的小妙方，咱们来看看这到底是妙方还是其实是错误的处置方式哈。比如说花露水，
0: 嗯，
1: 风油精，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反正都涂过，
0: 对，
1: 就是冰冰凉凉，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杀一下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痒了，这个可以用吗给孩子？
0: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直接涂在皮肤的表面。
1: 嗯，
0: 你要防蚊虫有

0: 的。
1: 热敷应该不会消肿，因为一般肿胀我们会用冷敷啊，热敷可能会加重它这个肿胀。
0: 所以热敷是错的。但是如果说您用冷敷的方式的话，消肿也好，或者说止痒，我觉得还是有
1: 一
0: 定的作用，
1: 但是不要冻伤啊。
0: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想给宝宝做一些冷敷的这个工作，怎么来做比较安全？
1: 你比如说，我们喝那个纯净水啊之类的，你可以冻到冰箱里或冰袋冻上去，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干的毛巾给它缠几圈啊，然后敷到那个稍微肿的地方或者这种地方。比如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5到10分钟啊，这样短的敷几次，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0: 就是要用干毛巾包裹上您冻的那个冰坨子，对，然后其实摸起来没有那么的冰凉，但是对于宝宝来说5到10分钟已经足够了，然后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的冰敷是不行的。再来看一看哈，其实还有哪些您可能是比我们经历的更多这种不适合婴幼儿使用的方式。

0: 人也很用心的，就把那个大蒜碾得很碎，然后敷到脚底板。哇，那个真的是掉下来简直都是水泡，很痛苦。
1: 哎呀，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酱啊什么的，这些都不太建议。
1: 哦，就如果已经破了，你就想你把这个酱或者说盐抹在上面，那得多痛啊。千万不要给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了。再来看一看，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就是遇到了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水泡，还有持续的红肿，还发烧。
0: 对，
1: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怎么办？
0: 出现这种情况，你肯定是在家里是不能处理了，这种肯定要去医院的啊。因为也许是你的敏感的体质加上这种护理的不当导致一个感染，那也许这个虫子它本身就带一些感染，因为有些虫子它确实带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就要医院来评估了。那么我们可能基本的检查要做，然后该看感染看感染，

0: 用的，当然这类药物非常非常多，小朋友都挺多的，
1: 嗯，
0: 啊，可以备一些，
1: 就是因为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他是可以用那种就是片剂的。小宝宝的话，现在是有水剂的吗？
0: 对，有很多，有糖浆啊、滴剂啊，现在剂的特别多，还有包括一些、肝混全剂啊，这些都有。
1: 嗯，这个提醒呢，就是说您给宝宝选适合他。

0: 而且很多家长说了，我真的平时护理已经很小心了，但是到了夏天，孩子这个湿疹闷热的环境它就会反复的加重。
1: 对，
0: 这该怎么办？
1: 其实不光是夏天，秋冬天湿疹也是，它是两个很明确的季节。因为夏天热嘛，出汗嘛，它就会犯。但是有些呢，比如说这孩子皮肤特干燥，到夏天他会觉得好一点，因为他在出汗，那就说明汗本身也就是一个润肤油，对吧？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秋冬天润肤油是不够的。那到了秋冬天呢，它是干燥，尤其来了暖气，哇，我们的屋里更干了。那这个时候呢，是干燥为主的，

0: 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倦。

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6。

特色鲜明，民生成果扎实。区政协将持续发挥参政议政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委员资源优势，紧盯基层治理痛点、产业发展堵点，围绕便民社区提质升级、商业综合体扩容增效、现代产业提质、生物医药扩能、宋庄文创产业提质培优等课题深挖调研，积极建言。同时持续助力打通政企沟通渠道，助推各项惠企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务实履职助力各街道乡镇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夯实民生底盘，全方位赋能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

0: 优秀原创漫画，更推出了漫趣文创市集，带来丰富体验。随着漫画周启幕，北京电影学院漫画周优秀作品回顾展在龙福大厦九层一店展出。展览精选了140件优秀作品，涵盖插画、绘本、故事漫画等多个门类。6月5号到6月7号，漫趣文创市集将在龙福大厦一层连续三天开市，汇聚原创动漫、非遗文创、出版 IP 及手作工坊等20余个特色摊位。现场还可参与漫画家肖像绘制、丝网印刷、徽章 DIY、漫书漂流、主题涂鸦等活动。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央视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都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明天至10日举行。针对高考期间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特点，北京交管部门发布专项交通预报，全面部署高等级交通安保勤务，通过精准疏导、临时管控、便民服务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考试日程，高考期间每日考前散场时段为车流高峰，明天共有4个高峰通行时段，

0: 含糊其辞。
1: 我们只做外卖的，但是你要堂食吃的话也是可以给你做的。
0: 对此，淘宝闪购客服表示，部分商家是否可堂食还在审核中，
2: 可能是商家目前他还在申请中，目前也是说需要商家上传以及我们人工受理。
0: 另外，北京常见的美食城情况也比较特殊，不少商场里的美食城设置了公共桌椅供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到底算不算可堂食商家呢？对此，美团外卖回应说，堂食和无堂食这两个标签确实没法覆盖所有商家，接下来美团会推出更多透明化的标签。
3: 未来美团将逐步上线商场店、商业街店、美食街店、自提店等更多真实标签，来供消费者决策和参考。
0: 记者还注意到，京东外卖页面上不标注可堂食和无堂食，而是叫做堂食店和集提门店。客服解释说，
4: 就是我们所有的入住都是有堂食的，仅做外卖的我们是不允许入住。对于堂食餐厅和集体门店的一个区别，就是堂食餐厅它的就餐之率是大于50%的，然后这种集体门店它就是稍微要小一点，比如说奶茶店嘛。
0: 从封口细节到堂食标志，新规落地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武鑫表示，新规的出台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支撑和指导依据。
5: 新规出台，监管的角度来说

0: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

0: 招生新政要求，
1: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0: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全力做好高考准备工作，全市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本市今年将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高考后组织全市范围志愿填报培训。高考在即，教育部提醒警惕押题短视频误导考生。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020年高考即将举行，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据了解，今年全市高考共设有120个考点，2571个考场。殷勇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首善标准，通力协作，认真组织，全力以赴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等准备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0: 河流叠加，市区考点周边短时交通压力增大。高考后三天为工作日，九日十日早高峰通勤车流与送考车流高度重合，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将更为突出。其中广渠门、地安门、和平里、中关村、学院路等片区车流聚集风险较高。此外，为保障英语及小语种听力考试平稳进行，6月8日下午全市16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严控车辆通行及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考试环境。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多区考点，交管部门建议途经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0: 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记者从通州区教委了解到，本次高考全区应考考应考考生4538人，共设置有陆河中学、运河中学、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首师附中通州校区、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五个考点，共931场次，单科最大考场数达157个。今年五个考点有效分散了考生规模增长带来的压力，同时也缩短了部分考生的赶考距离。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陆河中学、运河中学、运河中学东校区校名相近，往年曾发生考生走错考点的情况。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再三强调，考生务必要仔细核对准考证上的考点地址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一年一度的高考将于明天开始，高考期间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6至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至18摄氏度，风力不大，能见度较好。高考期间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早晚偏凉，注意温差防着凉。请考生和家长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明天高考首日，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2026年北京高考将于明天开考，这几天考生正在全力备考，短视频平台上却出现了不少押题视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视频有不少是由 AI 生成的，来预测2026年高考作文。此外，还有一些视频虚构涉考官方信息，利用虚假信息制造焦虑。对此，教育部日前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切勿迷信押题，以免被扰乱备考节奏。多名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考具有严格的保密与反猜题机制，会刻意回避当年的最热话题。考生与家长切勿迷信押题，应回归理性，稳步做好考前的冲刺。
2: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

0: 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2: FM 107.3，
1: 教育面对面。
3: 当六月的蝉鸣撞响最后的倒计时，当准考证上的照片凝固了三年韶光，明天笔尖即将划开未来的序幕。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考特别节目《燃烧青春，致敬成长》温暖上线。今晚我们不做最后的叮咛，不渲染紧张与沉重，我们以歌声编织铠甲，以智慧磨亮利剑。我们不仅用旋律致意奋斗的你和默默守护的他们，更将奉上实用的语文答题精要与临场心理调试心法，祝你从容执笔，自信登场。让我们以声相伴，以心护航，在温暖的旋律中共赴这场青春的赴约。

0: 北京时间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小月。
0: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明天呢我们的广大学子们将会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呢走进高考的考场，开启一年一度的高考。那么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讲，包括我们的考生朋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究竟如何呢？是忐忑还是期待呢？其实这一个晚上对于大家来讲都显得非常的重要，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想和大家更多的去渲染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气氛，我们不想和大家去谈论更加宏大的意义，我们只是想和大家进行一场温暖的对话。
1: 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三位特别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何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资深家庭教育专家李强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学院的骆立辰同学。骆同学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听各位老师还有同学来传授这临门一脚的智慧啊，然后听专家来解开亲子教育的密码，而且我们要听一听我们骆同学作为学长，作为过来人他的真切的体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化作明早你从容走进考场时嘴角的一抹微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聚焦到何老师这个部分，因为每天啊，每次这个走进考场前的前一晚哈，语文都是我们考生最最纠结的科目。
5: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知识点特别零散，
5: 对对，
1: 它的作文变数特别大，很多考生前一晚都还在看各种作文素材，希望自己能够压准那个题。
5: 对对对。
1: 那么我也想问问您，您觉得哈，今天晚上只在今晚语文科目上做什么东西会性价比最高呢？
2: 如果说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已经到了今天晚上再想多获得一些什么知识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可能更多的是心态的调整，还有呢就是一种巩固。如果说性价比最高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啊，今天晚上可以把我们有些必备的诗文，我们魏建德去背了，我们去读一读，出声的读一读，它既是一个对过去学习的回味，也更是一个对这些诗文的一种这种温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它这里面又提升了它的古诗词的这种语感，文言文的这种语感，还有一些积累。这里边还甚至还会有些东西对明天的这个作文还会有一点素材的提醒。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相对而言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还有点时间呢，那就把自己这一个学期，就是主要是从寒假以后哈，所做过的一些作文题再想一想，哎，我当时这个题我是这么想的，还可以从哪个角度再想一想，再思考。

0: 思考就可以了，也不要做更多的东西了，因为填多了以后，东西当天晚上填太多以后呢，其实反而会干扰。那么今天晚上最最重要的是用温故的办法让自己增强信心。
1: 嗯，但何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它不是必选项。
0: 对，不是必选项。
1: 嗯，
0: 如果是我，其实我更建议今天晚上就不想了。
1: 嗯，
0: 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明天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去学习。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明天是那么重要的一次考试，他一点点不看，我们的同学可能他又不放心。其实呢能不看就不看，但是确实你心里又想看，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你不看不就不更不踏实吗？那就如果确实特别想看看的话，那就看看我刚才说的两个东西就可以。
1: 嗯，小洛同学今年是上大三了，
2: 是
1: 吧？那高考对于你来讲是三年之前的记忆了，
2: 确实
1: 啊。那还想得起来吗？三年之前，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段，你
3: 就今天晚上你当时想了什么？
2: 当时其实想那些东西意义也并不大了。当然在当时的时候肯定是会觉得高考的分数和结果对自己挺重要的，但是想这个东西又对高考分数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那一天晚上更多的也是复习一些最核心的知识，比如说语文要背诵的东西，还有数学的一些公式，然后吃完晚饭甚至还跟我父亲出去散了个步，然后到了大约十点的时候就泡了个脚，就早早的睡了。
1: 嗯，
3: 看这个就是大智若愚型的这个考生哈。其实前一天晚上真的就是我觉得温故哈比知心，或者说再去想一些你明天会考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更重要。
1: 嗯，
3: 那我也回想了一下我当时的状态。嗯，骆同学是三年前高考，
2: 确实
3: 啊。我是六年前。
1: 嗯，
3: 我是你的这个一倍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前一天晚上我是真的睡不着觉。
1: 嗯，
3: 就是其实晚上十点就已经躺在床上了，辗转反侧了两个小时，想了半天明天会考什么，是不是会不会我今天晚上能梦到那个作文题？但其实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1: 我说那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你们觉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做的特别对的，或者是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一件事情，可以分享给现在此时此刻。

0: 特别对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按时睡觉。
1: 嗯，按时睡觉。其实我觉得，我以为你要跟大家说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睡前泡了个脚。
2: 一会儿这个必须得跟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1: 睡前泡脚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睡眠的。
0: 是
1: 是吧？嗯。
2: 那这么来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泡那个脚。嗯
1: 所
2: 以没有
1: 睡
2: 好那个觉，
1: 是吧？所以没睡好，所以接下来这问题就得问一下李强老师了。今儿晚上孩子如果真的睡不着，真的紧张了，怎么弄啊？
3: 不用弄什么，睡不着很正常。
1: 就睡不着就睡不着了，
3: 就平时你也有睡不着的时候，
1: 嗯，
3: 对吧？特别那更何况今天晚上呢？睡不着不意味着明天必然失败。
1: 嗯，
3: 就算今天他四点都没睡着，明天他的应激能力调动起来之后照样发挥。如果你觉得我完了，我睡不着了，就是个天大的事儿了，那才叫完蛋呢。所以不要怕。
1: 嗯，那怎么安抚一下？
3: 安抚谁呀？
1: 安抚自己，安抚自己，家长安抚孩子。
3: 啊，那你就自己愿意干点什么干点什么。睡不着，你比如说刚十点钟，我听会儿歌也好，我还是听段相声也好。嗯啊，然后一会儿呢，自然而然我再甚至你要是愿意啊，因为他有那种孩子他放不下，就按何老师说的，我再把我那些题想想，是吧？当然要越来越淡，是吧？然后呢，慢慢进入睡眠状态。最重要的，告诉孩子睡不着，俩钟头、仨钟头不要紧，不一定明天就失败。你明天这精神，你看咱们加班的多了，对吧？一干72小时不睡觉，我们那时候都是，他不照样能运转吗？不要怕，家长也不要。

0: 李老师说的非常对，其实他会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力的。事实上啊，以我30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95%以上的学生，他的高考发挥要比平时好。
1: 嗯，
0: 失常的其实是极少数，就是因为要人要充分相信自己的这种应激的潜力。
1: 哦，
2: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一到考试就有这个习惯睡不着，那实际上是应该提前想办法的，包括用药物。但是本届高考生不能用，就是说你如果以前没用过，今天晚上不要用，特别是你掌握不好他的半衰期。
1: 嗯
2: 啊，我是说对高二的、高一的，就是那些平时你有这个习惯，我们可以适当用一点，找到规律以后，等高考的那一天你再用。
1: 就是心态不太好的，你需要
2: 提醒。不是，或者说他是一种习惯，但因为他一考试，不要说高考，一考试就发烧的，一考试就肚子疼的，什么人都有，对吧？那么对这种你应该提前做准备。所以我们现在是给高二、高一说，高三的如果你没用过这个镇静的药，今天晚上千万不要用，
1: 千万不要吃。
2: 千万不要吃。
3: 说白了就是，如果您是病理性的失眠，那应该提早介入；如果你是心理上的压力，那我觉得可以尽量克服。我刚才我觉得这个何老师还有我们李老师说的两点特别正确啊，就是这个适当的紧张其实反而可能会激发我们明天的潜力。当然我这个我自己也分享一个我当时的故事啊，这个不可取。我记得我们那一年是最后第一年那个高考改革，我们是选小三科了，我当时选的史地政嘛，最后一天是考地理和历史。我前一天凌晨2点还在背第二天的地理大题，但是其实这个为什么说不可取呢？你肯定不能那么晚睡觉了。但是好的一点是我那天好像还真背对了一道，捞着了啊！但是这依然我觉得睡眠其实还是比第二天更这个状态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我觉得家长们如果真的涉及到了孩子们发现这个就是怎么着都睡不着觉，然后传递到了这种焦虑的情绪，我觉得我们要适当的给他们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哪怕睡不着觉，爸爸妈妈陪着你，这种陪伴的温暖，我其实觉得比任何其他的力量都来得更有价值。
2: 我觉得是尊重你，就是你这个愿意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我愿意听歌，或者我愿意泡脚散步可以，你愿意背题也可以，我尊重你。我倒不建议陪着，那样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1: 今天晚上
2: 你不睡，我也不睡，那他会有压力的。
1: 那您说今天晚上家长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自己的孩子进行这种
3: 交流，
1: 面对面的交流？
2: 干嘛要交流？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交流。我们要如常，如果原来每天都是像咱们这个立晨同学是吧，骆同学这样跟爸爸散步，那他肯定要说句话，那你可以交流。否则的话干嘛就今儿晚上咱得谈谈，没有这个必要。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课题，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不说就不说，
1: 就是平常的一个晚上，
2: 就是如常，
0: 就是这么说。就是高考再重要，也就是一次考试，也就是一个生活中的一天，就是越淡化越平常越好，不去渲染它，这个做家长的一定要注意，
2: 就是在我这个助力高考，家长助力高考的这个阶段当中啊，我分成6个阶段，现在就是叫临考考试这个状态了。这个时候家长履职的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如常，他就像平常一样，你不要过分的给予温暖或者过度的给予要求都不好。
1: 小乐同学那天晚上跟爸爸散步的时候聊什么了？还是爸爸什么都没说？
4: 这么说应该有些记不清楚了，但是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应该就是在那几天我父亲跟我说，当然是半开玩笑这么说，这个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
1: 哦，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
3: 哎，那你还记得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当时是觉得是安慰还是什么？还是觉得你爸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4: 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
3: 这就是如常啊。
4: 这其实也没有，那个时候我是极其的紧张的。
1: 其实刚才小月还想问你，你看你睡前泡了个脚有助于睡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3: 跟我们分享分享？从医学生的角度来讲讲。
4: 其实如果说在临考前只有一天了，再以一些特别医疗的方法或者是临时去学一些什么小妙招之类的也不太有必要，而且可能变异性也太大。
1: 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4: 所以说其实真的睡不着的话，可以尝试着躺在床上 尽量放空自己，把双手放在肚脐上做100个深呼吸，
1: 嗯，
4: 但是也不要有那种任务观点。
3: 嗯，没准数着数着就已经睡着了。
4: 想着从自己从脚趾到头顶一块一块的肌肉逐渐放松。
3: 嗯，
1: 一切都如常啊。今天晚上和平时的任何一个晚上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刚才两位老师包括我们的骆同学也都在讲了，今天无论睡得着或者是睡不着，明天你相信自己在考场上一定能够超常的发挥。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听众问说，我总担心明天作文会考到完全没准备过的题材，说今儿晚上我要不要再压几个题？何老师，
0: 首先我就不主张所谓的压题，这是一个啊。当今天晚上就尤其不要这样做。这点呢我们所有的同学要放心，其实这个不可能出现说我完全没有遇到过的这个题目，因为首先高考的命题它就不是会考的那种非常非常的偏
3: 题怪题，
0: 对，它不会的。你比如说去年2025年的题，第二次呼吸，其实就是你在长跑过程当中你遇到了这种困难了，然后你怎么去调整，这个每个人都遇到过，对吧？包括原来的你敢讲讲历久弥新，原来我记得。这种题就是在讲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名著都会有这样的这种

能出偏题怪题的，所以不要去担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信心，任何一道题，首先命题人会为考生设定一个让每个考生都有说话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题，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不要担心。那么当天晚上呢，也更不要去是去压点什么题，其实就是把自己原来做过的题想一想，我对在这就是这个题大概在适合还说在说哪方面的事情，

0: 相识是有老师都给做过准备的，这是一定的。
1: 我们也把这个份祝愿送给所有今天正在听我们节目或者说收听节目的家长。那么我们继续回归到这个语文考试，因为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题目的这个素材的上面，但是呢很多考生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考试时间紧，题型又很多。
0: 对，
1: 那么前面客观题一旦突

0: 块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呢，我想给考生们大概的是这么个建议啊，就是当拿到这个试卷以后，有一段时间他让大家写名字，填准考证号，这段时间是只能看，不能写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看第一部分，叫多文本阅读这部分板块，他可以看看一些相应的题，当然不能动笔，就要去思考，然后开口以后大概在15分钟上下把第一个板块，就多文本阅读这个板块完成，然后。相对的可能阅读起来困难一点的是文言文这个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大概可以放在25分钟的样子。
1: 嗯，
0: 那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实际上是名著阅读，或者是《论语》，或者是《红楼梦》。那么按照分数也大概是在10分钟的样子。古诗词，那么按照这个分数也差不多是15分钟。再有就是默写可能5分钟以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原韵问题，大概是5分钟以内。那么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是那个散文阅读，也大概也是在20分钟左右。微写作10分钟，

0: 像刚才我们何老师一说，拿到卷子之后可能会先看一下作文题，先揭个密。你当时会这样吗？
1: 会看一下。
0: 您支持这样做吗，何老师？

0: 语文考试的考场当中，这个试卷你究竟应该是先看还是后看，是怎么看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在真实的考场当中，因为毕竟包括像和模拟考试和在学校当中的考试，必定那种气氛啊，然后还有包括自己内心的感觉还是不太相同的，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时大脑一片空白。小乐同学考试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1: 出现过。
0: 真的出现过？
1: 真的出现过。
0: 那个时候自己慌不慌？
1: 慌不会，慌肯定是会慌，但是慌是没有用的。
0: 那你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这个问题？
1: 其实我这个说起来可能难以想象，当时或许是因为眼睛有点疲劳了，在第一天答数学试卷的时候，在开始写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才发现倒数的两道大题的答题的区域答反了。
2: 哇，那你怎么调整过来的？你当时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当时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完蛋了之类的，但是还是得第一时间内通知一下监考老师。
2: 然后呢他怎么说？
1: 然后监考老师说先上报，然后我就继续在最后一道大题的空余的部分写最后一道大题。然后毕竟虽然是发生这个情况，但是事情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0: 我觉得小乐同学的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何老师。我觉得包括答题规范上面这来讲，我觉得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一些个提示。像他出现这个问题是主动先找老师去反映，而不是自己在试卷当中随意的去勾画。
3: 对，是这样的啊。做这种考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

0: 我们一定要放心，要放心这点啊，就是所有技术性失误都有补救措施，就都不会说因为哎十五题答到十六那儿，十六答到十五那儿去了，那这分就不给了。那不会的，这点我们其实考试是非常人文的，它会有很多补救措施。但我们肯定要主张大家非常认真的去做每条题、啊，
1: 那是肯定的，对，
0: 那是肯定要做的。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你看刚才

0: 我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就不要担心。当然，这个，然后如果真的出现考场上还一直说，哎呦，就我就是糊涂了，就是我要看不住了，哎，不行了，其实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事实上，之所以会一下子紧张，其实还是他是觉得题难嘛，
1: 嗯，
0: 但是难是大家都难的，而且。我其实刚才李老师的话我是同意的，其实还是要相信我们同学的自我调整。
1: 嗯，
0: 事实上咱们小洛同学他也是很好，他能调整过来。
1: 哦，嗯，自我的调节的能力其实也
0: 每个人都是有
1: 强的，
0: 还是很强的
1: 啊。

0: 那你就说，否则的话咱不说，对吧？但是如果说咱们要细说的话啊，这当然我咱们简单说啊，就是说什么不能说，目标性的不说啊，你一定咱们考到哪儿这话不说啊。第二呢，就是这个鼓励的话也别说了。你是最棒的，那孩子自己都知道我他妈哪儿棒啊，我不可能棒啊，你说那片儿汤话没用。还有技术性的话别说啊，就是那个比如嘱咐多看两遍多检查，那都是小学生的水平，那些东西是老师早就教过他的，这些话也别说，没有一点意义。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这个时候的交流是有艺术的，不见得都交流，要交流就说点有用的话。啊，比如说我在哪儿等你，咱俩约好了是什么？说点这个就行了。
2: 说那个、
0: 啊、没把握就别说了、
1: 嗯。
2: 中午吃什么都比你一定要怎么样
0: 更好。对，千万别说孩子你是最棒的。像刚才那个谁骆东爷说的，你只要考上大学就行。要我连这话我都不
1: 说，这话都不
0: 说，你肯定有个学校能上就完了。
1: 言多必失啊。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燃烧青春，致敬成长2026北京高考》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的各位考生送上您最为真挚的祝福。半天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0: 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直

特别节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还有资深的家庭教育专家李强老师，还有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学院的骆立晨同学，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一方面给我们的2026届即将走上考场的各位学子们送上他们最为真挚的祝福，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下三位嘉宾的真实的一些个经验给到大家。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明天的

0: 审题规范的清晰的字迹，哎，这样去做，我觉得他做到这些那就应该是能够很好的。当然简答题说如果能够分点更好，反正总之吧，就是一定是按照我们老师平时所做的这种应试的指导扎扎实实的去做，就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1: 尤其这个书写上，我刚刚听您的这个意思，我的分析就是说在作文上一定会存在一个印象分的感觉。
0: 肯定是这样的，你想那个字都飞起来都看不清楚，那你咱们老师当然不会因为这个歧视，但是你老师看着很费劲，
1: 一看到特别好看的字迹他一定是赏心悦目的，
0: 感觉就好嘛。所以这个确实还是很重要的。
2: 在实际的阅卷当中是不是有卷面的分数？
0: 卷面分数呢应该说是有的，但是呢还不会说，因为当然得那个卷面得是糟糕到极点才会扣，一般不会啊，
2: 一般不会，
0: 绝大99%的都不会去根据卷面上去扣分的，但是确实是有心理影响的，那个字都看不明白，那看着看人家就不愿意，就不愿意找了。
2: 特别对于语文这个试卷来讲，一定不要空。
0: 对，不要空。对，就是该答的一定要答上。我们呢不求满分，比如说阅读题6分一个，有时候拿到6分是很难的，对吧？只要我们答了。我们只要按照题目的要求，一般来讲啊，就一个题下来，这6分里边会有2分，只要你认真读题干，找方向，这2分就能拿到。还有2分就认真的去思考文本，也能找到。还有2分呢，它是属于你要有高度的概括，那个可能是有点难度，
1: 就是表达分了。
0: 那是表达，那那个。

0: 让孩子他是哪一种类型，他是属于自信高估的，他还是往低估的。
1: 那我也问一个情况啊，假如这个孩子就考完语文垂头丧气了，考完数学垂头丧气了，第一天结束了，家长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安慰孩子？
0: 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区分情况，这个孩子首先从性格上说，他是不是那种心理比较强大的。

0: 在这个高考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四天当中啊，家长需要做一些什么样思路上的这种调整？是关于考试一点都不闻不问，还是说需要做到一个怎样的恰当的一个姿态，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的作用，给孩子的心理保驾护航？
1: 如果一点儿都不问的话呢，这个你显不出来对孩子的重视也不行。温暖是要有一点的，但是这种温暖呢，要讲究一句话，叫做似有非有，就是若即若离，就是你
2: 举重若轻的安慰。
1: 哎，就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出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跟我没有这个人一样，就是若即若离，似有似无。我觉得这种温暖是最好的。至于说，我怎么引导他说多少话，那要根据平时你们的亲子关系和习惯来决定。另外你要看首先谁开口，不是你主动找他谈话，是孩子我要跟你交流，哎呀我今天没考好啊，他表达了一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家长要判断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心里防守很靠前，我告诉你了啊，我没考好，啊，你就别再批评我了，我求得你安慰，是吧？你别把他真当回事儿，因为他心里防守靠前，啊，有的呢，他是那种就是真的孩子很自强，很少跟你示弱，这个时候跟你说我没考好，那你可能就要比前面那种情况要重视一点。所以说这个里边啊，它错综复杂，跟孩子的那种表达语气啊，他的这种心理强大程度，他都有关系，再决定我们家长怎么办。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给他泄气。孩子一说没考好，那咱们可完了，咱们就等着复读吧。复读大家也不见得有。你要这么这个思路，那就完蛋了。哎，那就完蛋了。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些就正面向上的啊，没关系，这一篇翻过去，给我整下一门。你没考好，别人可能也没考好。你今天不好，他明天不好，这不就扯平了吗？你多说点这个话，那孩子就觉得，哎，我还是有希望的，是吧？再有这段时间里的亲子关系，千万不要冲突。只要他不缺大德，他不去犯法，你不要制止他，他就算发脾气也好啊，他或者做一些什么不礼貌的事情，你要容忍他，不要冲突，不要出现那种极端的啊那种情况啊，你明白我什么意思？也不要出现什么罢考，不要出现自伤自残自己找病，只要没有这三个不，就让这几天顺顺当当过去就完了。
2: 家长在这几天要学会当透明人，对不对？做好我们后勤保障工作，在情绪上针对孩子这个各种需求，我觉得咱们适当的就像放平心态，对不对？把大考当作小考。我这儿也可以分享，我突然想起来2008年我表哥当时高考，他原来在101中学上学，其实各方面学习还不错，只不过呢他在他们那个实验班里排名是倒数。然后呢在临考试前几天啊，人就消失了。我大姨特别的着急，说这还有几天就高考了，最后是去网吧把这孩子给提了出来的。结果呢他们当时很生气，没有想到啊，人家出来之后被从网吧提了出来，泰然自若的说其实我心里有数。然后这时候他家里特别特别生气，说你这都不知道就马上考试了，你这干嘛呢？结果最后分数一出来，你知道最后被哪录取了？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其实人家孩子真的是心里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的。
1: 对，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套孩子。你比如我的孩子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早上起来9点来钟找老师，我实在学不下去了，我请假出去玩，老师说几个人，就我一个人，老师注意安全，走吧。我下午4点回来，这孩子说开年级会，哎呀，就没几天考试了，这孩子就这么跑了。我说这都可以打官司啊，都可以跟

0: 这几天里边，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两个字，如常，就是相信我，充分的相信他。那么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说呢，他在这几天，他确实有些地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考完以后要考一门扔一门，不要对答案。就是说我可以，我心里觉得不舒服，我可以说出来，但是呢，自己也不要太当真啊。如果真的觉得有拿不准，我真的不舒服的话，跟自己的老师去交流，老师用专业的眼这个评判，告诉他，事实上我们的老师就会很专业的告诉他，这个今年这个题很比较难了啊，可能是比较难的，他会很好。然后包括有些技术性的问题，那出现问题都会怎么去做，及时向跟专业的老师跟老师去沟通，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考场上，不要被周围的人影响。有的人早早交卷了，
1: 对，每个人节奏不一样，
0: 其实可能是他都不会，是吧？有的人在那儿，
1: 抓耳挠腮的，
0: 抓耳挠腮的，那是他不会，不是你不会，就是人不要被周围的这个人影响。考试就是踏踏实实看自己的卷子，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心态哈。然后第三个，真的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别及时求助，及时向监考老师、向自己的代考的老师去求助。都是能够解决的，总之就是不庸人自扰，这是最最重要的。那么然后剩下的情况，我相信我们的考生总体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 哎呀，我们何老师的这

啊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同时呢更重要的还是想平复大家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资深的家庭教育专家李强老师，还有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目前正在大三在读的骆立晨同学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时间段呢，我们会在最后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做一些个叮咛。当然大家呢也不要嫌我们烦啊，因为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其实包括老师来讲，虽然李强老师讲这个时候尽量少说话，但是如果要说一定要说有价值的话啊。我们希望我们稍后时间段和大家呢再去沟通一些更加有价值的信息。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

0: 磨亮利剑。我们不仅用旋律致意奋斗的你和默默守护的他们，更将奉上实用的语文答题精要与临场心理调试心法，祝你从容执笔，自信登场。让我们以声相伴，以心护航，在温暖的旋律中共赴这场青春的赴约。
1: 北京时间19: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考特别节目《燃烧青春，致敬成长》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2: 各位好，我是小月。
1: 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邀请的是北师大二附中

0: 我，然后按照这个要素去写下去，就一定是可以的。
1: 嗯，
0: 告诉大家一个相对的保险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要是怎么样不跑题呢？那一般来讲，他会在这个题目当中给一句比较固定的话，那比较论述性的话，那这个话呢？

0: 非常有名的中医，然后我爷爷的爷爷是中医，然后我爷爷的父亲是种中药的，
1: 祖上五代从医。
0: 但我的父辈和祖辈都没有从医。
2: 看小乐同学。

0: 行不行？动手能力不行，你就别学工科啊，对吧？所以这些都要有所判断，这是第二点啊，判断孩子是吧？然后第三点叫做只谋不定，就是我只给你当参谋，但是我不替你决定什么，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啊！不要说连参谋都不当，这不好，连美国人都当参谋，都主张要当参谋啊！但是呢，我不要替你定。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类孩子一直是圈养长大的，他就没有主意，一直在听家长的。这个时候，那可能家长就要适当的定一定了。所以这个度我们要把握。只要有这个三点啊，我觉得在交流当中，总体方向就不会出现大偏差。
1: 嗯，刚才李老师说了，这个时候家长得要多学习，怎么学习呢？听教育面对面。
0: 对啊，
1: 我们呢其实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高招的二轮直播呢就已经大幕拉开了啊。我们从6月8号开始，一方面会给大家做试卷的分析指导，其实更多的时间我们会在7月1号之前，继续邀请境内外的40余所高校为大家提供志愿填报的指导和咨询。另外也欢迎大家每天晚间5:45啊守候在

0: 间交通预报多举措保外卖新规落地首周整体推进有序，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通州区政协主席胡雪峰先后到鹿园街道、火线镇、宋庄镇开展实地调研，走进社区商圈、农场、生物医药企业与文创园区，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运营、基层治理。

0: 口这个细节问题如此较真。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古新介绍说，
1: 会不会是有人恶意性的放进去再重新拿订书针钉好，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一次性封口对于商家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快递小哥都是一种保护。
0: 除了封签，针对隐蔽经

0: 量店铺已经用醒目的小字做了标注，然而也有部分店铺的页面上既没有无糖食，也没有可糖食。记者在淘宝闪购上搜索到一家开在小区底商但未做标注的餐饮店，店主对于能不能堂食含糊其辞。
1: 我们只做

0: 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到底算不算可堂食商家呢？对此，美团外卖回应说，堂食和无堂食这两个标签确实没法覆盖所有商家。接下来，美团会推出更多透明化的标签。
1: 未来，美团将逐步上线商场店、商业街店、美食街店、自提店等更多真实标签，来供消费者决策和参考。
0: 记者还注意到，京东外卖页面上不标注可堂食和无堂食，而是叫做堂食店和集体门店。客服解释说，
2: 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都是有堂食的，仅做外卖的我们是不允许入驻。对于堂食餐厅和集体门店的一个区别，就是堂食餐厅它的就餐之率是大于50%的，然后这种集体门店它就是稍微要小一点，比如说奶茶店嘛。
0: 从风

0: 公众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北京专区、北京医保微信公众号或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即可使用比价系统相关功能。在比价系统中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会显示该药品在全市在售的定点药店数量、均价及售价区间。市民可按照售价由低到高排序，也可根据行政区划或距离范围筛选，选定后还可拨打药店电话确认库存及优惠情况。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征。

0: 柳溪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

0: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高考相关的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今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为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北京市区两级强化考前督导检查，严格把控命题、制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回收、评卷等关键环节，确保考试试卷安全万无一失。
0: 2026年6月7号迎来高考，日前记者来到了北京二中考点探访，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今年北京市各考点统一对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的判断尺度，确保安检人员既有查验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今年考点内特别张贴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的宣传页。

0: 制，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1: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2: 来关注高考期间的天气。6月7号迎来高考，7号到10号考试期间，北京受到东北冷涡影响，多弱冷空气活动。具体来看，预计7号午后到傍晚，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有分散性的雷阵雨。8号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总体不大。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相对明显。

然后就到这儿来找到了房子。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咖啡店的契机，实际上是从2020年我们到四海镇来住就开始了。结果还没来得及再更细的做商业上的考量，他就突然一下小火了。开业一两周之后，陆陆续续星星点点就会有客人互相分享啊，口碑分享的这么一些帖子，还有点评上的一些评论，大家就找过来了，就开始来玩了。等到2024年的中秋节就已经爆了，我们就忙不过来了，我们就去找在我们本村子还有我们隔壁的村子有很多我们的村民大姐。我们经过跟大姐们聊啊相处啊，相当于把大姐聘请为我们的咖啡师，聘请为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这样就支应起了这么一个小团队。现在我们的常驻的咖啡师包括您看现在咱们的这个蛋糕，然后您喝的这个茶，还有这个咖啡饮品，就都是我们的咖啡师大姐在做了，然后我们也有计划，就是说。

0: 可靠供应。
1: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2: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新规施行近一周，记者在北京走访调研发现，这一外卖新规落地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经完成了规范升级，但仍然有部分商家存在钉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缺失等违规问题。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

0: 不参加。
1: 6月5号，北京市密云区第二期政企服务大集在青少年宫开市，30多家职能部门组团摆摊儿，为企业现场进行政策解读，解决企业的诉求。据了解，密云区常态化开展政企面对面对接活动，先后举办活动4场，工作人员累计服务辖区内企业500多家，现场办结回应各类诉求超过了400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及其多地分公司发布提醒，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考点区域及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无法拨打及接听电话，无法上网，信息发送和接收不成功等现象。考试结束以后，信号将立即恢复正常。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当天在广州对外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的趋势。
0: 记者6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缓慢，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
7: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

0: 区别的。比如说同一个题材，你年轻的时候呢，你画的就朝气蓬勃的，这个特开朗，颜色也特鲜艳。然后你有了人生经历以后呢，年纪大了，你再呈现一种画面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碧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0: 静由心造也是我们这次展览取名的一个巧思。
2: 嗯，确实取得挺有意思的啊，挺到位。那想问一下我们的林老师啊，作为咱们这个策展人，咱们油画院办这个静由心造的油画展，最开始是想给观众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这个学术邀请展呢？
3: 题目主题实际上也是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个规律，就是艺术的这种内心，还有艺术家的深意的表达，还有意境的表达，实际上是由我们每个人的心境外化所在视觉艺术上呈现的。所以这个展览实际上是要在艺术上呈现这么一个创作的规律。那么这个展览的主题是由我们的油画院名誉院长杨飞云老师定的。从我的角度上理解啊，他可能有想对标现在的中国美术馆正在展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作品展，就是把国内的这么老中青三代的，就是油画的这些代表作品、代表画家，在我们云上美术馆做一个集中的呈现。
2: 嗯，那一说到学术就挺深奥的了，我们普通这个观众、小白观众能看到这次这个展览吗？
3: 学术的这种定位实际上是我们油画院还有云上美术馆的这种学术的理想，它实际上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这个学术的定义并不是说普通的我们的市民老百姓一说到学术就有点太过专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要求和定位。那就像我们去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那我们不能说因为你这个菜特别怎么样，我们就对我们

艺术经历，因为艺术经历对一个画家的成长还有他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关联。怎么去看一幅画呢？就是首先如果你不了解这幅画背后的什么故事或者什么主题，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看如他这幅画的色彩给你什么样的这种反应，就是心理的反应，你觉得看完以后

0: 次关系，这个就是色彩的规律。所以如果我们看不懂它的题材想表达什么深意，我们可以从色彩的角度来看，哎，它是怎么通过色彩的规律来表达它想表达的这个主题。
1: 哦，就是红花还得绿叶衬，我们看的主要是那个红花，是吧？
0: 嗯，
1: 那个特别突出的 C 位的那些东西，比较显眼的。
0: 嗯，
1: 像您说的似的，就是黄金分割点里边的那些东西。
0: 嗯，那。

次筹备静游新造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哪件作品让您这专业人士印象特别的深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作品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哎，刚才说的是算百花奖啊，听众提出来的外行。

0: 是代表作。
1: 嗯，
0: 代表作的意义就是说，新作不一定就是代表作，但代表作一定是这一画家是最好的作品，
1: 体现他水平的那种。
0: 就是这一次展览把它定义为学术展的这个重要的因素。
1: 啊，您能举一两位作家的这种代表作吗？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比如说我们油画院的刘建平教授的作品，他的风格就是一个写实偏表现的这种方式。

0: 出来的。所以这一幅画并不一定是他的最新作品，但是一定是他的代表作品。
1: 这 AI 一般生成不出来啊。那假如说今天的电台观众啊，可以隔空传送一张照片，请您画一幅这个境由心造的这种油画，您想让他用境由心造的方式把它画成什么样？
0: 我觉得肯定是橘黄色是最合适的。因为这种颜色我倒觉得它没有像红色那么热烈，那么强烈啊，那么

0: 但是它既有了黄色又有了红色，就等于把两者之间的优点全部集中在一块了，所以我倒觉得用橘色更合适。
1: 嗯，所以还是要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判断，亲自到现场去参观一下，才能感受到画家的那个真正的心里边的颜色啊。
0: 嗯，
1: 那现在啊，大家都在提倡这个文化自信，要用油画讲好中国故事。想问一下我们的方老师，我注意到咱们院内的很多专家提到啊，说油画表达中国精神应该是内化的东方审美的这种境界，而不是给油画披上一件中国画的外衣。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在哪些表现这种新时代宏大叙事的主题性的创作中，画家最需要在心境上克服的这种问题是什么？是避免画成干巴巴的这种宣传画，还是避免让作品流于形式和表面呢？
2: 哪些主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长征题材的，红色这种红色题材的，我觉得他首先要保持一颗这个初心，然后这个静心共情，然后因为他这个经典的这个油画作品都要细细的打磨，这种慢慢的抒情，所以能够让这个观众呢静下心来，放下这种疲惫的心，他有一种能提高大众审美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这个油画工作者的一个责任。
1: 嗯，最后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二位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这个招呼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看展啊？林老师先来。
0: 您来与不来我都在那等着您哈，但是您来便是我等的意义，谢谢，谢谢大家。
1: 方老师，
2: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油画院参观指导，为我们这个文化重地呢增添一抹光彩，谢谢大家。
1: 哎，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方老师和林老师的光临啊，给咱们把这个静游新造油画展说的是明明白白，也让我们懂了原来油画啊不只是高深的艺术，更是画家们把自己看见的这个世界心理感受的这种东西，哎，作为礼物呈现给大家。那咱们大运

0: 如果您听完咱们节目动心了，那不妨抽个时间，带着家人朋友啊，去咱们云上美术馆走一走，转一转，在这些油画的世界里徜徉一下，在色彩堆里边赴一场和心灵的约会。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目的呢就达到了。那今天我们运河之上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0: 却半半同心。
1: 融媒体专栏半半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0: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半半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
3: 在北京市东城区有一条南北向的街，北起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李工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南北小街这条 2.3 公里的老小街是怎么通过城市更新变成一条小而美小而活的慢行步道公园的。首先我们还是请一潇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北小街这个项目在城市更新当中属于哪个类别呢？
2: 好的，主持人，根据咱们

混，他们会觉得是不是这条街对的是北京站啊，是不是北京站跟雍和宫是一条线的，它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混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小街对于北京市民来说它是一个很熟悉的地名，但是没有什么印象。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小街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反而是没什么印象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当时在接手这个项目具体去到小街的时候，其实发现它跟旁边的这个崇庸大街还有东边的东二环都显示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气质。这条街道呢，生活气息非常非常的

0: 这条街呢，沿线有很多的老字号啊，然后还有一些小饭店啊，还有就很多的百姓都生活在这儿，人是非常多的。那改造之前，居民和商户他们有没有跟您和施工和设计团队反映他们最集中的痛点是什么呢？
1: 哦，其实呢，从很早以前啊，就是我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就在这个朝阳门南北小街所在的这几个街道有比较深的这么一个公众的基础。
0: 嗯，
1: 大家可能比较熟知，像我们朝阳门街道的史家胡同博物馆其实离小街很近，
2: 是
1: 那个博物馆实际上就是当时北京市公众参与工作的这么一个起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驻这个朝阳门街道，

0: 电箱直接位于人行变道的中央啊，它大概会有40多处这种位于人行变道中央的这些电箱，所以说呢，它对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的人行步道仍然造成了一定的通行阻碍，这就是当时这个东西两侧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情况。
1: 嗯，另外呢，小街改造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但是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实施减量啊。你比如说像沿街立杆从582根减到了381根，还有这箱体从178座减到了16座。
0: 嗯，
1: 这个减量我们是怎么做到的？需不需要协调各个部门一起去做呢？
0: 当然，因为现在街道整治呢，多多少少都会开展相应的这个多杆合一和箱体三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在小街的实施当中呢，也不例外。其中呢，我们特别想说的呢是这个箱体的部分，因为刚才提到了小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东侧的变道上有很多的箱体直接落在人行步道的中央。这些箱体我们在一开始就说我必须得挪走，但是挪到哪儿实际上是很大的问题。首先需要满足电力设施的相关的规范跟规定，它还有自己的服务半径，并不能够迁移到很远。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间接促成了我们小街步道公园的设计，就是要把电箱、非机动车停车、机动车停车、绿地和步道完全整合在一起，让你看不出来整个这个区域还有一条明显的设施带和一条明显的停车带。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电箱呢其实是藏到了这个公园的里面，很多电箱都是位于公园里面，我们的挪动距离并不多，有的可能挪了20米，有的可能挪了50米，最多也没有超过说挪了100米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减则减啊，能如果能两个合成一个我们就合，如果

解我们的苦衷，或者说能够正确的去感受到我们为什么去这样设计。其中呢，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的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街步道公园它本身的一个使用程度。因为当时提出小街步道公园的时候，内心其实是有一点儿不是很放心的，因为毕竟你花了这么大的空间，把街道挤了这么多的空间做一个公园，

0: 确，所以呢，看到这个居民在使用它，就能感觉到很欣慰。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设计有很多的，全都是为了怎么给市民提供方便呢？
1: 嗯，
0: 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确确实实给市民提供了方便，那这个欣慰肯定是还要更加的加深的。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去年获得了。

空的另一侧，还有一颗编号为2012的小行星熠熠生辉。它们都是以我国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郭守敬的智慧与勇气代表着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不懈追求。

致城市用水紧张，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奉命寻找新水源。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玉泉山西北向几十里处的温榆河上游有地下水溢出带，山泉密布，适宜作为水源地，可是如何将山泉引入城中却成了难题。按理说，若能将这里的水源径直引向大都城最好，然而在十千米内引水需要翻越两道高地，趟过两条涧谷，再爬升十米方能抵达大都城，着实难度不小。郭守敬采取了一种筑堰滴水迂回引水方案，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他以昌平白福泉作为取水起点，在白福泉四周筑起泉堰，截断泉水南向河道，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代科技巨匠郭守敬，执笔高潇潇。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7.3，北京城。

比达芬奇设计的滚珠轴承早了两个世纪。除了简仪，郭守敬还制作了高表、警服和盔戟，用来测定节气。据今天的学者统计，郭守敬制作的天文仪器多达十几种，在构造和使用上有许多独到之处。至元16年，即1279年，郭守敬将制成的各种仪表式样呈现忽必烈，他的介绍引人入胜，忽必烈听得津津有味，从早晨到傍晚竟毫无倦意。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代科技巨匠郭守敬，执笔高潇潇。高表、影符、盔戟。高表、影符、盔戟是古代测日影、确定节气的必备仪器。以往的龟表或者称为矮表，表长仅八尺，表矮影短，测量误差明显。郭守敬执意在河南登封建造了巨型的高表和量天尺，将表的高度增至原来的5倍，即40尺。

比郭守敬晚了300多年。至元17年，即1280年冬，新历中成，忽必烈大悦，赐名授时历，取敬寿明时之意，一年颁行天下。郭守敬于元延佑3年，即1316年逝世，终年86岁。终其一生，郭守敬耕耘于他所酷爱的科学领域，成果丰硕，堪称科技领域的旷世奇才。对北京而言，他引白浮泉水供给漕运和大都城，对城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北京城水系治理留下宝贵遗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风云人物说。今天我们要继续回顾的人呢，他的身影不仅留在了史册里，甚至是被刻在了月球上。没错，是月球上那座郭守敬环形山和太空中那颗郭守敬小行星。他们呢，都属于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提到古人呢，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文人墨客，是文侯将相，但是郭守敬呢，他是一个纯粹的，我们打引号说是理工男，一个用智慧和巧思解决了那个时代卡脖子难题的超级工程师。他的故事啊，也让我们看到在700多年前，中国人的科学探索已经达到了何等惊人的高度。那他的第一项，我们打引号说神操作呢，是解决了元大都的喝水难题。今天的北京啊，是一座超级大都市。那在元代呢，新建成的元大都也面临着人口暴增、水源紧张的巨大压力。那郭守敬呢，是临危受命，他的解决方案堪称是一部古代水利工程的教科书。他发现了昌平的白浮泉，但泉水地势比大都要低，怎么办呢？那常规咱们的思路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但是啊，那意味着巨大的工程量和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郭守敬的脑子呢，转了一个大弯，他没有选择最短的直线，而是巧妙的让水流绕了个圆儿。他修筑河渠，让河水先向西流，再向南流，沿着山路汇集，沿途数十处山泉的这个溪流啊，迂回了60多里，最终呢是自流进京。这个过程啊，它解决了水位的控制、山洪疏导等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呢，利用竹笼装石构筑的柔性堤岸，既能引水又能泄洪，充满了以柔克刚的东方智慧。那最终呢，清泉成功引入城内。

您是一位古代科学家，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对未知世界永恒的好奇，对解决问题极致的专注，以及将智慧奉献于家国苍生的情怀。郭守敬这位700年前的星辰测量者，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才华

0: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

0: 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邀请银铃书院创始人薛小平老师和您共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电视连续剧《主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视连续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本期节目和您共读茅盾文学奖作品《主角》，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不念过去，智慧生活，不盲目，才能快乐天天。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建立高科技，轻松生活。老年之友，本期和您共读。

0: 细节描写，这都在书中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书中的描写，才为后面改编成影视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徐老师，咱们讲的第一位是不是就是忠孝仁义当中的忠，苟存忠，苟失？
0: 对，体面到骨子里的戏痴苟存忠。
1: 最近孙浩演的苟失圈粉无数啊。
0: 对，
1: 小说里怎么说呢？
0: 就是他呀，为人极其讲究，因为他演的是这个李慧娘，所以呢，他时不时的会翘起兰花指。易秦娥刚进剧团的时候，头一回听人喊他狗孙，因为方言口音，他还以为是大家开玩笑呢，哎呦，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弄个大红脸。这个细节就生动的展现了这些老艺术家身上那种旧时代艺人的独特的腔调。还有一个恐怖的，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他带着易秦娥去棺材铺里找鬼感。
1: 您看，这就是一种求真求精。
0: 对，就为了把鬼院里的李慧娘演活龙活现，叫他吹火绝技的时候，特意带他去阴气特别重的棺材铺里头练习。这种近乎偏执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艺术极致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回头再说。
1: 嘿，这还卖了个关子。
0: 对，他临终前在舞台上表演完了李慧娘，谢幕后硬撑着回到后台，一口血就喷到地上。送到医院后查出他的鼻子和喉咙里全是常年吹火吸进去的松香和锯末，他的呼吸道被堵死。在临终前，他拼尽最后一口气，把吹火的方子和诀窍一字一句交代给了易秦娥。就这段描写就有的说了，我们一会儿再说。
1: 好的，您这短时间已经卖了两个关子了，咱们讲第二位老艺术家，该讲古存孝了。
0: 被称为活戏库，知道很多很多戏，他呢导戏啊导特别好，他自己有很多脑子里面的资料似的，所以呢他导戏导得特别好。可是呢，因为他结过两次婚，他先娶了妻，然后呢这个妻子嫌他太穷就跑了，又有一个找上门，最后呢也觉得他没有什么能耐啊，也不会挣钱，就会唱个戏，就也跑了。等到他把演员捧红了，倒红了以后，两个前妻一起找上门来闹，要告他重婚罪，吓得他不敢见人，半夜就溜出了剧团，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把烧火丫头易秦娥推上去演白娘子和杨排风，生生的把他举到了台上。
1: 这是一种托举啊。
0: 对，但是他逃离剧团以后好多年都没有音讯，后来听说在乡下演出时拖拉机翻了，人就没了。这都是原著中的，最后看的这个影视剧怎么样的结局，大家再等着看。
1: 忠孝仁义该人了，周存仁。
0: 对，穷了一辈子的武师

0: 这样的艺术家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窘迫也有尊严的鲜活生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托举起了一代新人，也就是托举起了一群的艺术人生。好，这就是原著中对他们的描写。第二点，我们说一下影视剧里四位老艺人的结局和原著有什么不同。
1: 您都已经知道了吗，徐老师？
0: 这些资料呢，就源于视频呢，以及官方的一些个讲话，包括央视和北京台说据说很好看，都采访了剧中人，采访了他们说出来的啊。
1: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透，假如说不想知道结局的朋友可以不听这段哈，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想听一听，因为即便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结局，但是当我们亲眼去看的时候，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今天是薛老师和大家共读，不光是讲这些人物最终的命运，而且呢，帮我们大家分析他们的人物性格特点，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0: 对，在电视剧的改编当中，平衡原著过于残酷的现实主义色彩，四位忠孝仁义的艺术家在结局和情感基调上做了一些微调，这个调调既保留了悲剧的底色，也把他们的命运逻辑进行了净化和温情化的处理。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狗存中》，结局和原著基本一样，核心精神也没变，共同点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原著，都是死在了舞台上，也是全书比较震撼的高光时刻。而细微的差异，就是在电视剧中呈现的可能更加唯美和仪式化，强调了他将吹火的绝技传给了义勤娥的师徒传承，而原著中对他死因的描写更加惨烈，侧重于生理上的窒息，呼吸急促，听着很痛苦。
1: 那狗存孝呢？
0: 增加了他的道德污点，死法呢更加惨烈，这是改动最大的一位角色，就是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和人性考验，给他的结局增加了新的悲剧色彩。
1: 原著是什么样的？
0: 原著的结局呢，是他因为两任妻子闹重婚，感到无地自容，就选择了离开，在下乡演出途中意外身亡，比较潦草。
1: 那电视剧是怎么改的呢？
0: 电视剧当中就是在离团前加上了他的不孝子当众举报他抛妻弃子，这是压倒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众诋毁他，当众撕下他的面子，所以呢他就早早的就是想赶快逃离，他就有一种被驱逐和身败名裂的羞愤感，使得他的死亡也不那么意外，更像是一种自我了断或命运的惩罚，比原

0: 那名字就是忠孝忠，他就是戏痴风骨，死而后已。他呢原本是名震西北的文武，不当大男旦，唱旦角，但是在老戏被禁锢的13年里，他成为了剧团的看门人，即便是身处尘埃，他依然每天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骨子里藏着旧时代戏人的体面与尊严，他是忠的化身，忠于艺术，至死方休。
1: 那他对一清娥的托举体现在哪里呢？
0: 比如说在原著当中有这样的片段，说他在剧团里啊，偶然看到正在练功的烧火丫头，当时叫一清娥，一眼就看出她是好苗子，硬是把她从灶台前拽出来收为徒弟。在棺材铺的练戏，他是呢专门想训练他的情感投入，就是情景化沉浸式的去体验。然后他的谢幕很壮美哈，也很凄惨，就是为了给徒弟暖场。同时注意这一句话，也是为了圆自己一生的舞台梦，因为他当年差一口应该是被别人给稍微做了手脚，没有吹出81口连珠火，他老了还是这样要强，还是要圆自己的舞台梦，结果吹出了81口连珠火，最后体力透支就倒在了舞台上，
1: 就是人生最后一刻，也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0: 对，在临终前他才把秘方和诀窍交给一清娥。这儿我们留下一个后面再说的话题。
1: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戏库导演
1: 古存孝。
0: 哎呀，这个存字辈里边，他是顶门武生兼资深导演，被称为活戏库。他装了300多本啊传统戏目，性格比较执拗，就严苛但公正，最擅长说戏，导演与身段的指导。他是孝的具现化，恪守着行当里的规矩和传承。
1: 他对一清娥的托举体现在哪儿呢？
0: 比如说在原著的一个情节描写，说他可以力排众议，看重真本事，在排练逼上梁山等剧目时，让还当时还是烧火的丫头担纲主角，
1: 这是非常有魄力，同时也是非常有眼光的。
0: 对，他的私生活呢比较悲惨，就是他个人命运十分坎坷，解放前曾娶过两个老婆，特殊时期呢，哎，大老婆离婚，二老婆呢嫌贫爱富，最后失联多年。但是当他晚年又

思的啊几点了，如何平衡热爱的追求和身体健康。这些艺术家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不能只是戏比天大，没有了人你怎么去演戏，怎么去盖过天，这种热爱不能以透支生命为代价。我们从心理学、健康学、老年学，从这几点寻找这种平衡，他们是失衡的热爱。

0: 指头嘛，后来疼得不行了，去当时就休息的话，可能恢复一段时间就可以接着来跳了，但是因为他骨折了，又来跳舞，跳了一下午，那医生让他一定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跳舞，确实是得不偿失。
1: 对，必须要放下，随时可以叫停。
0: 这好，不过于执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独自死磕，哎呀，放不下这执念，可不可以转化为共享传承呢？人家范仲淹早就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是大家一起了，您别自己啊。这个四位老艺术家大多是独自在困境中死磕死撑着，
0: 这叫一个人的坚守，
1: 直到遇见了一群鹅，他们才找到精神的出口。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和热爱都压在自己一个人的表现上，尝试把你的热爱分享出去，教教晚辈，别到临死前才跟他说秘方，或者和志同道合的老伙伴一起切磋。当你从台前的拼命者、玩命者转变为幕后的分享者时，你依然能深度参与这份热爱。
0: 您说的太好了。
1: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想站 C 位，我就是愿意站 C 位，我就是想做主角。这主角就是把自己往火上烤的人。年轻咱们扛得住哈，老了可不敢这样了。所以说身体的负担已经不允许我们更多的执拗，不能有更多的死扛死磕。我们只

0: 不争那些个，把筋鼓鼓掌，给你点个赞，这才是人生的常态。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我是小丹，我们下次。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化妆品的话题，尤其是很多儿童化妆品，我们得在节目当中教一教大家怎么选，怎么挑。
0: 而且呢，现在夏天来了，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感受到了30多度的北京还有暴晒啊，很多朋友开始把美白啊防晒都提上了日程。那到底这些美白用品啊防晒用品它们的成分怎么样，功效怎么样，怎么样咱们咱呢安安全全踏踏实实的挑选化妆品呢？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儿童化妆品还有我们的夏季化妆品。
1: 没错，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选购的途径是在线上买靠谱啊，还是线下买靠谱啊？尤其是现在马上要到618购物节了，很多的朋友也会在网上被很多的主播种草，主播的话术都描述得特别的好，感觉你不买都对不起他。但是呢，买回家之后，发现就没那么好用了，
0: 无添加，让你回到18岁。
1: 最重要的是，很多那个防晒霜，你知道吗？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用，它是不是什么不油腻，什么纯天然，
0: 不搓泥？
1: 对对对，反正各种描述，但是买回家发现不太行。
0: 所以到底现在夏天啊，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到底买哪些儿童化妆品才是真正的适合儿童的，包括我们夏天啊，很多化妆品是在车里啊，在窗台上日晒，它到底会不会变质，还有刚才曹宇说的直播间里喊的这些所谓的标签，它到底怎么去判断真和假。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给大家来搞清楚这些问题，以及说一说我们现在市场监管执法当中我们发现的问题。
1: 对，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的二级高级主办许玉振。许主办，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谢谢主持人。
1: 那第二位嘉宾是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药化科的科长赵松华，也欢迎赵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大家好。
0: 第三位是我们的专家，也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化妆品检验室的主任张华俊。张主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因为说到化妆品，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口红啊、粉底液啊、防晒霜啊。我们先来问问许主办啊，所以法律上到底什么是化妆品，像牙膏啊还有咱们洗澡的沐浴露，这些是不是化妆品？包括这个化妆品和我们其他的品类，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许主办，
2: 我们今天借用这个机会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化妆品的常识，让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儿。不管你是买还是用，听完之后呢，保证你不踩坑。那么我们首先讲讲什么是化妆品，化妆品的定义是什么。根据我们国家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明文规定啊，它是对化妆品的定义是这么表述的，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等类似的外用方式，它作用于我们的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表面部位，起到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作用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0: 所以像您说指甲，什么像皮肤，那就指甲油啊，包括那个牙膏，它也是皮肤，沐浴露它也是皮肤。
2: 关于牙膏是不是化妆品，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0: 哎、看来还不一定都是啊，
2: 不一定都这关于这个牙膏，我明确的给大家告诉，它没有归类到化妆品的品类当中。但是呢，我们国家也有明确的规定，要求牙膏要参照着化妆品的管理来监管。你比如说从这个原料的筛选啊，从它的生产销售以至上市后的这个安全风险监测啊，它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说牙膏也是大家这个要放心使用，放心就好了。
0: 所以它也是有相关的参照化妆品的这个去管理的。
2: 对对 对。
0: 您继续，还有哪些呢？
2: 我首先还是刚才我说这个化妆品的定义啊，我在这再给大家简要的提示三个要点。那么第一个呢，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青青河边草说，夏天我最重要的就是防晒，但是据说一年四季都应该涂防晒。哎，的确夏天到了，这个防晒霜是每个人的一个刚需啊。
1: 嗯，
0: 这尤其是女士啊，现在也有一个观念说，真的是像刚才青青河边草说的，一年四季都得涂防晒。但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家药监局最近也发了很多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
1: 嗯，
0: 我专门认真的去查了一下，防晒类的化妆品它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张主任，特别想让您从这个检验检疫的这个角度啊，来和大家沟通一下，这个防晒霜现在检测出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些问题产品它比较集中的有问题的点它在哪儿呢？
1: 对，它是夸大了宣传啊，还是说里面含了什么有害的物质啊？
0: 还是说这个成分它如果不合格，其实它那个防晒是做不到这个足够的效果的？
2: 嗯，我来跟大家聊一聊防晒类产品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实际检出的防晒剂和产品的批件配方、产品的标签标识对不上。
0: 嗯，
2: 其实这类的问题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成分比对、项目不合格。
1: 啊，
2: 那么具体又分三种情形，我跟大家来捋一捋。
1: 嗯，
2: 第一种是产品的标签明明标了，但是实际检验结果。

0: 比对不合格，就是你说什么但是没有。还有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是比较在意的，就是重金属检出等问题。
1: 哦，重金属超标，这确实是，不是说好多重金属超标对于皮肤还是有害的，就是你刚用上去，
0: 对，
1: 就刚用上去效果特别好，一停用，然后呢可能会有这个长斑啊，或者是反黑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嗯，
1: 那这个也请这个我们的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到底，比如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像刚才说的菌落总数，是我们认为的它不卫生不干净所以导致的吗？
2: 嗯，菌落总数超标呢，它有几个引入的来源，一个是原料本身的源头没有把控好，
1: 嗯，
2: 由相应的源头引入了微生物的苯己值比较高，
1: 嗯，
2: 另外一个是
1: 原材料的问题，
2: 原材料的问题，
0: 嗯，
2: 另外一个是生产过程，也就是我们的生产的整个的一个全流程，它的卫生呀，或者是清场呀，或者是环境，包括空气，包括咱们的设备设施，还有操作的人员，它的卫生不达标，
1: 没洗手就去加工了。
2: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夏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两天的温度30多度。
1: 对，
2: 夏季高温高湿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天气特征，那实际夏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也会明显拉高咱们化妆品变质的风险。比如说夏天的环境呢，它本身高温高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会直接冲击咱们化妆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防腐体系。
1: 嗯，
2: 大家也都知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呢是跟温度的关系是特别大的，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空气湿度又特别大，它本身就适合霉菌酵母菌这些微生物的滋生。就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方，就好比咱们化妆品本身它是有一个防腐的一个盾牌的，但是在夏季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下，微生物它增长的数量级在增加，防腐盾牌就在这立着，我也没有去加固，其实我这个盾牌是遇到了一个比以往的一个天气
1: 更强的攻击，
2: 对，更强的攻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防腐化妆品的产品防腐体系一定要做得好，一定要去做相应的耐高温的这样的一些测试。从国家来相应的产品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标准而言，也规定了要去做一些耐高温的一些挑战。
1: 嗯，
2: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咱们的化妆品里面本身是有防腐剂的。也就是由防腐剂来构成这样的一个防腐的一个防线。
0: 嗯，
2: 那有一些防腐剂它也本身也是化学物质，它在这样高温高湿的一些条件下呢，它本身也会掉链子打折扣，它或者是跟其他的自己本身分解，或者是跟配方体系里面的其他的原料发生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因为我的化妆品明明还是在保质期，但是它怎么就变得有水分离了呀，或者闻起来有酸酸的味道，怎么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平时的使用习惯。大家也都知道夏季嘛，我们的人体就是喜欢出汗，然后油脂分泌的也比较多，那么我们本身自己带的这个细菌要比其他季节也要高得多。所以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我打开一个面霜，我直接用手我去弯出一块来是用于皮肤表面，或者是我今天在外面户外运动，然后我这个时候我觉得皮肤有点干，或者是补一些那个防晒类的产品，我也把它挤到手上，然后涂一涂，往脸上涂一涂，其实这些从这个动作就把这个微生物带入了我们的化妆品里面去了，它也会使我们的化妆品在这样的一个存储的条件下，引入的微生物多了，那我们的防护体系又没有

0: 处理，避开高危区域就能规避大部分的风险。
1: 哦，就没开封的，有的现在有一些讲究的女士，反正我家冰箱是放了半个冰箱的化妆品，然后她就说她得保持一个相对恒温的这个环境。然后呢，我看还有专门给这个化妆品买一个小冰箱放在化妆台上的，我就想说这化妆品的日子过得够可以的呀。
2: 跟你们家一比，我活得太粗糙了一点，我都是直接放在洗手台上，所以这算是一种高湿的环境吧，尤其是要注意的。
0: 对对对，是的。
2: 这三位语重心长的冲我点了点头。
1: 就看你日子过得太糙了，这化妆品你想让它保质期在保质期内不变质，
2: 冰箱是不是？
1: 对，就是你不进冰箱，你也得保证它干燥，然后阴凉处，你不能高温高湿环境随便放，那不行。
2: 哎呀，我得回去改改，大家去查一查您家的化妆品放在哪儿，该放冰箱的就放冰箱啊。
1: 对，
2: 是真的。其实现在呢，大家都在说防晒啊，您其实我特别看到了国家药监局它通报了一个防晒喷雾，它有一个禁用原料，因为防晒喷雾啊是我用的比较多的，我们有时候去户外你总不能往脸上去抹东西吧，
1: 你怕化妆
2: 越抹这个越泥起泥垢，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你身上抹着汗，
1: 因为我防晒霜就只涂一次，出门我不会补涂的，直到回家
2: 喷身上那种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但是里面就会有禁用的原料。所以想问问各位啊，比方这禁用的原料一般来说它会是一些什么成分，包括这个成分到底这个危害有多大，可能很多人是很担心的。
1: 张主任跟我们说说吧，这个肯定是归咱们这儿

0: 品的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故意添加的。
1: 对，
0: 其实原因是在于还是原料的源头。
1: 对，
0: 原料的供应商呢，他为了让自己提供的植物提取物它的颜色更稳定更鲜亮看起来更漂亮，加了工业染料。其实这个本身也是属于原料代入的，但是原料代入的但最终呢落在
1: 产品上
0: 然后又落到了咱们消费者使用关注的这个用装的安全上。
1: 所以说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当然是不希望我们买到的产品里面有这些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监管部门也不希望。
1: 对，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

0: 想留下。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特别安排播出了百姓身边的世间蓝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化妆品。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也来介绍一下，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的二级高级主办许玉振，以及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药化科的科长啊，药品化妆品科的科长，我们赵松华，我们的赵科长，还有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化妆品检验室的主任张华俊，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以前我自己也买儿童化妆品，我总觉得儿童化妆品的成分它更干净一些啊，
1: 他就专门买那种儿童用的。
0: 对，哎，想问问两位我们市场监管人员，他说的儿童化妆品成分相对干净一点，如果从大面上来说，是不是比较科学？
2: 这个儿童化妆品啊，它属于化妆品的一种，但是在儿童化妆品这一块呢，监管的要更严一些，要求的要更高一些。所以说大家有的成年人他喜欢用儿童化妆品，包括我有时在家也使用我们宝宝的一些面霜。
0: 您这是没买自己的是不是？
1: 偷着用宝宝的。
0: 男同志一般都比较节约，节约在这化妆品上是比较常见的。
1: 不，但是你看老顽童就说了，说自己老伴一直都用的是儿童的嫩肤霜。
0: 对对对，2416也说市场上卖的儿童用防晒霜是真的适合孩子们吗？包括是不是适合大人？也有家长在反映说，夏天给孩子涂防晒霜以后，出现了皮肤红肿的过敏现象啊。这您看，说到儿童化妆品啊，真的是大家问题还是很多的，尤其现在成人也特别在意这个儿童化妆品自己用它到底适不适用啊。先就刚才那位朋友说这个防晒霜儿童用的，用完以后孩子会过敏的问题，徐主任您怎么看？徐主管。
2: 结合实际情况看，诱发这个儿童过敏的原因啊，涂完防晒霜过瘾的这个原因有这么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首先是儿童肌肤的生理特点。
1: 哦，它嫩一些
2: 啊。对，尤其是3岁以下的幼儿，他的皮肤发育还不够完善，
1: 屏障还没长好。
2: 对对对，他角质层比较薄弱，他皮脂膜的防护能力还不足。他肌肤的敏感度比较高，所以说他受到刺激后呢，极易产生红斑、灼热等不适的现象。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产品选用不当。有可能有的我们有些家长会粗心误将这个成人的防晒用品用到了孩子身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里边的化学成分会对我们儿童皮肤造成刺激。那即使是我们儿童专用的一些物理防晒，如果说它含有香精、防腐剂、酒精或者精油等添加成分，也可能引发过敏。那么第三个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使用方式上还有不当的地方。你比如说你涂抹的过量，有可能我们这个家长担心孩子
0: 厚一点
2: 啊，对，多涂一点。第二个呢，也有可能是个皮肤的这个破损处
1: 啊，
2: 那肯定对皮肤会产生刺激的。还有呢，就没有提前做这个皮肤的测试，事后呢，在没有及时的清洁，都会诱发这个皮肤的问题。另外，像现在的高温天气、强紫外线照射这些恶劣的这个外部因素，也会增加这个皮肤的负担，加重这个过敏的表现。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尤其是在这个防护上，孩子的防护上要优先选用遮阳帽、防晒衣、遮阳伞、儿童推车遮阳棚，这个我们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物理的这个
1: 硬防晒。
2: 对，硬防晒。特别强调就是尤其是6个月以下这个婴儿，这个肌肤它比较娇嫩，是吧？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原则上不建议使用防晒霜啊，建议依靠这个物理来遮挡，避开强光区域啊，做好这个防护。那么对于这个6个月以上的儿童呢，如果确需使用防晒霜，那么我们建议在这个选的时候呢，第一个呢，要优先选择以氧化锌和二氧化钛为核心的这个物理防晒霜。那它的 SPF 值控制在15到30，优先选用没有香精、没酒精的配方产品。那么在这里有可能大家对这个SPF 值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正好我打断您一下，我们聊天室最开始7758就说了夏天了，请给我们来说一下到

0: 到底怎么选防晒吧。
1: 对，
0: 正好说到这儿啊，就着儿童的防晒您一块说了吧。
2: 对对对，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SPF 值15到30，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在没有使用防晒霜的情况下啊，一会儿我们那个皮肤晒10分钟，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红肿或者灼热不适的现象。
0: 嗯，
2: 那么你涂上防晒霜之后呢，就是原来的10分钟乘以15，就是150分钟。
1: 嗯
2: 啊，它就是这个防晒霜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2: 啊，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产品的使用前，需在孩子的耳朵后面或者手臂的内侧做一下皮肤测试，
1: 嗯
2: 啊，确认无异常后再大面积的进行涂抹，啊，也是建议在出门前的15分钟到30分钟来完成涂抹。如果在户外活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量出汗或者游泳后，要做到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
1: 嗯，
2: 孩子回家后一定要及时的清洁皮肤，避免防晒，
1: 嗯。
2: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很关注这个一旦出现的过敏反应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首先是要立即停止使用咱们手上这个防晒霜，
1: 嗯，
2: 使用清水或者比较温柔的啊这个婴儿护肤用品彻底的清洁皮肤的残留。若是仅为这个轻度的红肿瘙痒，可以使用这个冷毛巾敷一下
1: 啊，冷敷一下，
2: 对，每次时长控制在10到15分钟，同时呢也看着孩子不要让他去抓和挠，这个保持皮肤的这个洁净。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没有缓解或者有加重的这个现象，那就请我们的家长及时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到皮肤科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所以也请这个我们的赵科长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在挑选化妆品的时候，我们来怎么去选择？我们刚才说了，配料表那么长，我们也背不过。那这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够让我们买到更加放心的一些产品呢？
3: 实际上，那个阿东那个要出现那个过敏反应啊，第一个刚才说的，第一个说症状轻的话，那就
1: 自行处理。
3: 如果症状重的话，那就去医院进就诊。
1: 嗯，
3: 一定要带着那个化妆品，你用那个化妆品之后产生不良反应的化妆品，然后去医院进就诊。
1: 嗯，
3: 然后告诉医生是这个
1: 用了它之后过敏的
3: 产生的过敏，但是跟这个产品有没有那个关联性，有可能就是可疑即报嘛。
1: 嗯，
3: 这不良反应是可疑即报的这个，然后你告诉那个皮肤科的大夫，皮肤科大夫会把你的这个不良反应来进行那个系统进行上报，上报完之后，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国家进行统计之后，可以分析这些那个哪些化妆品那个过敏反应

0: 对对，就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这个产品的风险比较高，过敏性那个大家过敏可能产生的比较多，可以告知厂家对产品进行改进，就是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收集的不良反应，我在药品不良反应一样也是收集那个不良反应来进行那个改进。
1: 所以大家有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要及时的
0: 上报，
1: 去上报，
0: 对，
1: 这对于可能以后整个产品的更加规范是有好处的。
0: 对对对，
1: 而且的确我也能理解你说那么多化妆品如果全要我们像张主任他们那样检验检测呀，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主动的样样去检测可能也不大现实。
0: 而且好多那个不良反应比如说那个化妆品的违禁添加可能就通过那个化妆品的不良反应来反应来那个造成的，比如说汞超标美白的，或者用激素的孩子用，我说化妆品里有激素，孩子用完那个化妆品之后造成孩子那个肥胖，对不对？或者骨质疏松就造成那长期使用这些东西，有可能就是这个产生了就不良反应，就可能去医院去上报，就可能就作为可疑了，就可以那个把这化妆品进行那个对这化妆品重点那个关注了，
1: 好，
0: 就是可以筛查那个可疑化妆品，
1: 然后用户朋友也说我。

儿童专用的祛痘霜，但是到底它是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的吗？因为过去媒体也报道过，哎，徐主管，这成人化妆品啊，打上一个儿童无添加或者更天然的这个旗号，可能真的是不光孩子的市场打开了，有一些爱美的，您看刚才聊天视频好多敏感肌的女士，她也会去购买，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来惩处，有没有相关？

0: 和广告法的55条。
1: 嗯，
0: 啊，他违反广告法了。这因为广告法也有明显的要求，就我们发布广告的这个内容中不得含有虚假或者是引雷误检的内容，你不能欺骗，也不能误导。
1: 嗯，
0: 如果说呢，有的听众也会说，如果说他这一个案子违反了好几个法律，你们会怎么处理？那么我们会根据违法的事实，按照法律竞合的原则择一重处。
1: 嗯，
0: 啊，也可以合并处罚。那么具体的处罚要根据他的获知金额、违法情节、危害后果啊来具体的来定，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2: 嗯。

0: 对违法违规产品的抵制，本身盾牌的造型也更容易让大家记住。那么盾牌的中心还有一个小朋友张开双手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强调我们去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的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
1: 嗯，
0: 那么按照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儿童化妆品必须是在销售包装的明显的位置，也就是它的左上角去标识这个小金盾。
1: 嗯
0: 嗯，那么反过来，不是给儿童化妆品用的化妆品就绝对不能乱用这个标示。
1: 嗯，
0: 所以有个坑也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现在也有部分销售化妆品的商家呢，他会故意把小金盾的这个标志和国家审批、官方质量认证捆绑在一起，进行相应的一些广告。

0: 非要用这个儿童类的了，这可能是在选择上家长需要去考量的啊。您看，其实刚才都提到了很多儿童化妆品的问题，您提到了一个卸妆，我们插播一个问题啊，好几位朋友在问，用了防晒以后到底要不要用卸妆产品？
1: 对，
2: 防晒类化妆品它的产品配方主要是以油基打底，它是一个油包水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去进行相应的日常的一个清洁的时候，用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表活的，然后能够把咱们的护肤的产品清洗干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专门去用适用于咱们彩妆产品的卸妆油
1: 啊、就是我们的洗面奶其实它是可以溶解一部分油脂的，
2: 是的，
1: 所以它是可以卸除。

0: 这个论字号，国妆特字错不了，护肤品挑清晰，油腻厚重全不要，定时补涂存放好，化妆工具常清扫，简单护肤讲科学，清床清爽安心每一下。
1: 嗯，好，这徐楚凡专门写了一首诗啊给大家哈，
2: 打油诗，
1: 挺好，感觉得旁边得配个快板赵科长。
3: 那个我怎么说的，5月25号实际上是全国的爱肤日，
1: 嗯，
3: 2020年是第20个爱肤日，
1: 嗯，
3: 525嘛，谐音是我爱我，哎，所以我给大家那个一个，也就爱自己，从爱自己的肌肤开始。
1: 嗯，我们的张主任，
4: 建议大家从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可以通过官方的信息平台核对化妆品的信息。大家谨记，美丽源自健康，安全高于美颜，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化妆品

0: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

欢迎收听《湖》，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

0: 开田的声音里满是迟疑。
1: 咋还敢来抢不成？如今可不是过去，不是还有妇联会，有警察，有法院。
0: 他要用其他法子整咱们，
1: 你要是怕这怕那就算了。好，我走了，你就等着詹家来把我娶走吧。
0: 暖暖说着转身就要走，慌得开田急忙扯住了他，满脸歉意地笑着，
1: 我是想把事情想透彻，还有咱们这样做了，你爹娘和奶奶他们
0: 没办法，只好让他们生点气了，谁让他们执意不听我的。暖暖叹了口气。
1: 开田一把拉过暖暖抱在怀里，感动地说，
0: 暖暖，你这样做真不知让我说啥好，我以后会报答你的，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要对你好，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女人，再不会看一眼别的女人。
1: 暖暖走后，开田就赶紧去爹娘那边给他们说了暖暖的主意。开田的爹娘听罢也都被惊在那儿，半晌娘才颤了声道，
0: 老天爷，要是暖暖他爹和主任的弟弟来闹，那可咋办？
1: 那倒也没啥不得了的，开田爹说，又不是咱去抢了暖暖来，是人家暖暖自己来的，他们有啥说的？
0: 开田娘捂住自己的胸口道，
1: 可我还是害怕，我长这样大可从没经过这样的事儿。
0: 开田沉了声说，娘，这是我能把暖暖娶到家的唯一办法，暖暖作为女方都不怕，咱怕啥？再说我听从广州打工回来的铁栓讲，城市里这种没结婚先住一起的人多的是，这不算犯法。

慢的废。暖暖默然向开田家走着，他知道自己今天做的这件事在村里具有爆炸性。眼下没有谁能想到暖暖要干什么，人们像往日那样在和他打着招呼，可一旦知道后，他们会有啥样的反应？进了，进了，开田家的院子。看见了，开田穿着簇新的衣服，正站在门口。暖暖加快了步子，就在这当儿，开田家的邻居马老四看见了开田，高声地叫道：“后呀，老弟穿这样支冷，可是少见，八成是去相亲吧？快告诉哥哥，你要去相哪个小娇娘？咱庄的还是外村的？”开田显然被吓了一跳，忙转身进了屋。暖暖这边见状，只好慢下了步子，直到马老四离开后，才又走了过去。一直候在院门里侧的开田看见暖暖走近，忙跑出来将他拉进了院门，那样子像是怕被别人再拉走似的。开田急急地问：“你爹娘他们还不知道你出来干啥吧？”暖暖点点头。开田的爹娘这时也迎到院子里让着：“快进屋吧，孩子。”暖暖刚一进屋，开田就拿出昨天在街上为他买的那身衣服说：“快换上。”衣服的样式还行，就是暖暖穿上身显得大了点，先这样穿着吧，以后再买新的。开田说着就要去端浆糊贴喜字，这时他才看见家里养的那条狗正在偷舔他煮好的浆糊，已差不多把浆糊舔光了。这个狗日的！开田气得一脚把狗踢翻了两个滚，狗叫着跑出了院门。娘忙说不碍事儿，锅里剩下的稀饭也可当浆糊。六个喜字分贴在院门、堂屋门和灶屋门两侧之后，开田就想去点燃那两挂5000响的鞭炮，可他的手抖得厉害，连划了3根火柴都没点着炮引子。他不好意思地朝暖暖笑笑，最后还是暖暖上前擦着火柴点着了药引。清脆的鞭炮刚一炸响，全村的狗可就一齐叫开了。在鞭炮声和狗叫声里，暖暖和开田听见邻居们都在开关着院门，先跑来的是一些娃娃们，很快年轻的媳妇们和小伙子们也来了。马老四的女人一看见院门两侧的大红喜字就惊叫开了：“嗨呀，你个狗开田，你要办喜事儿咋不预先说一声？俺们总得送份礼吧，是不是怕俺们抢走了你的花老婆？”也常下湖打鱼的九鼎笑道：“开田哥真是粪缸当米库，密保的好啊，老婆都接回来了，俺们这些当邻居的还不知道他是谁嘞。”敲猪的詹大同的老婆更是高腔大嗓地笑喊着：“开田，快去把你的小娘子拉出来，让俺们瞅瞅她的肚子，是不是你小子提前下了种，而且已经发了芽，没办法啦，才匆匆把人家娶来。”

0: 众人就轰的一声笑了。大家正笑闹着，却听院门那儿通的响了一声。人们扭脸看时，只见暖暖他爹黑青着脸走进了院门。九鼎没看出问题，以为老人这是来亲家商量事情，就继续笑闹着叫：“开田哥，快来见过岳父大人。”未料到那老人猛朝九鼎吼道：“放屁，谁是他岳父？”一句话吼得众人傻了眼，就都去看开田。开田对这一幕早有准备，并不意外，而是笑着上前亲热地叫：“爹，你来了，快进屋。”话没说完，只见暖暖他爹猛抬手，啪地照开田脸上就是一巴掌，同时骂道：“狗东西，你竟敢拐我的女儿！”众人都惊在那儿，一时竟无人想到上前去劝。
1: 爹，你打开田干啥？这是我愿意的，又不怨他。
0: 暖暖这时走上前说：“
1: 你。”
0: 楚长顺手哆嗦着指着女儿：“
2: 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东西，你把你爹和老楚家的脸都丢尽了。”“
1: 爹，我以后会对暖暖好的。”
0: 开田这时继续含了笑说：“
1: 我也会帮你去湖里打鱼，照顾好你和娘还有奶奶，保准。”“
3: 滚！”
0: 暖暖爹怒吼了一声，转过身踉踉跄跄地向院门外走去。众人见这景况，自觉再站下去不好，便都轻步向外走了。刚才还被欢声笑语充满的院子，转眼间变得一片冷寂。开田转对暖暖说：“
1: 你去屋里歇着吧，这都是咱预料到的，没啥，自己的爹骂一句打一下没啥不得了的。”
0: 暖暖苦笑了一下：“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就怕主任家。”他刚说到这儿，只听院门外突然响起几个人腾腾的脚步声。开田立时明白是谁来了，低喊了一句：“
1: 娘，你来和暖暖坐在一处，爹也不要乱动，我去跟他们说话。”
0: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院门外传来一声喝叫：“
1: 邝开田，你小子出来！”
0: 开田佯装不知来人干啥，边向院门走边高声说：“
1: 是来贺喜的吧？礼就不要送了，中午只管来喝酒就行。”
0: 到了门口一看，果然是主任的弟弟詹石梯带着几个堂兄堂弟，一脸怒色地站在那儿，倒是没见主任。“
1: 来，先吸根喜烟。”
0: 开田刚掏出烟要去散，只见詹石梯吼了一句：“
1: 给我打！”
0: 他那几个堂兄堂弟呼啦一下就扑了过来，尽管开田奋力挣扎，可终是寡不敌众，很快便被他们摁倒在地。“
1: 你们这是干啥？这可是光天化日啊！”
0: 开田叫着。暖暖自然听见了这些声音，他要起身出去，可肩膀被开田娘死死摁住：“
1: 你不能去，别让他们伤住了你。”“你还知道光天化日啊？你他娘的光天化日之下把我的女人抢走，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詹石梯边叫边扑上去，照着开田又踢又踹，无法还手的开田

0: 担心爹和娘，万一这些家伙朝他们动手，那可就糟了。正这样想着，却忽听院门口响起一声暖暖的断喝：
1: 詹石天，你们凭啥打人？
2: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3: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作家乔梁的中篇小说《灵奇》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弥昂》改编的戏剧故事。
2: 灵奇是著名军旅作家乔梁和几位战友沿着当年的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一次创作旅行之后写出来的作品，原在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十期，转载于小说选刊1986年第十期。乔梁选择了红军长征初期的一次败仗、损失过半的湘江战役作为素材，对这沉重的、纪实性很强的素材做出了悲壮的、浪漫色彩浓郁的艺术处理。小说充满了直面历史真实的精神，拨开了被种种传说、图示、揣测打扮起来的历史和人的真相，写出一篇献给历史和亡魂的祭文。
4: 灵奇的切入角度很独特，作者把50年沧桑表现于倾国老爹的幻觉上，在艺术结构上极尽变幻莫测之能事，但是一条线索是完整贯穿着小说始终的，作家的人生哲学、历史哲学潜伏在对人物命运的透视之中，这一点只有认真阅读小说才能体会得到。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最先看到的是那根青篾竹扁担，扁担头上系一条2尺半长的孝布，布在夹着水腥气的东南风里瑟瑟摆动。于是出殡的行列徐徐走进倾国老爹的世界，灵旗飘飘，乾隆飞飞，唢呐无始无终地吹着一支叫人欲笑不敢、欲哭无泪的曲调，嘶哑嘹亮，没有人能哭出那么高的音来，索性不哭。挑在竹竿上的鞭炮爆着响着，炸出一团团刺鼻的烟花，把所剩无几的点点凄凉呛得无影无踪。唯一的悲哀来自捧着死者遗像的孝子，揪形糊面，被两个神情木然的大汉架着，双腿腾空，脚尖不时点地，眼泪鼻涕口炎汇成一股水系，像条透明的橡皮筋，在皱巴巴的下磕上长身短缩，极有弹性。
2: 死者是一老太太，杜九翠，寡妇，守寡整整50年，丈夫在50年前的一个秋夜不明不白地死去，是凶死。她是丈夫的第四房，对他的死她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奇怪的是她却50年没改嫁，和其他三房正相反。村里人都说她丈夫要不是个该砍脑壳的家伙，真该给她立个贞节牌坊。这话等于没说，因为她丈夫该死。丈夫一死，一大家人马上分成4家，
4: 他带着唯一的儿子守着分给他的3000破瓦房和9亩半水田，熬到土改，被划为小地主，伺候30年抬不起头。正是油菜花乱晃人眼的季节，没雾或者有雾被风撩开，顺月城岭鱼脉滚滚而来的丘陵谷地上会涌出大片大片的金黄，比雾后的阳光还鲜亮。 金国老爹捧着一只奇特的水烟筒，站在水谷岭顶头的那棵千年樟下。水烟筒是用40火箭弹的弹体改制而成的，走出去100里，你也不会找到。

0: 只是用手兜住镶了一圈铜皮的铜底，让烟嘴靠在肩膀头上，像熟睡的婴孩。他挑了一块没绳苔藓的石头站上去，朝岭下张望，可以看见整个谷地。谷地偏右些，徐徐走出一支殉葬队伍的村子，叫红毛故。
1: 现在又可以用这法子葬人了，老爹默想着，50年前是这样，50年后又是这样，中间却有几十年不许这样。一切把阴间和阳间沟通的企图和愿望都不许，世道就是这么回事，变过来又变回去，只有人变不回去，人只朝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最后变鬼。在一片紫云英撩人的飞舞中，他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细眉细眼的姑娘从东走来，向西走去。他看着她肩上那两根干巴巴的小羊角辫，一下变成两股又粗又长又黑又亮蒜瓣似的大辫子，又一下变成盘在头上的发揪。他先是在田埂上一跳一跳地走，接着挎着一只竹筐，挺起波涛汹涌的胸脯，在水塘边轻盈地走，又填起肚子，像母鸭一样在天井边笨重地走。最后他回过脸来，露出一口掉光的齿的牙床，朝倾国老爹凄然一笑。老爹一惊，听到两声脆响，一只二踢脚冲天而起，随后是一片密不透风的响鞭，开始下葬了。老爹怅然回首，
0: 那颗老皂角越长越老，老的人们已经想不起他早年的主人是谁，他还照样老他的，任凭躯干弯枝上生满绿毛，挂满藤葛，爬满五花十色的寄生物。杜小爪子，这雅号小几辈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可他们熟悉老皂角，差不多一落生就围着他长，一代接一代的长。老皂角浓荫所及之处，便是红毛故人心智的发蒙地。他们搬几个树墩或者垫几块石头，坐在树下，从老辈嘴里把许许多多真真假假、听里古怪、添油加醋的故事听过来，又许许多多真真假假、听里古怪、添油加醋的传出去。有些故事很古老，比老皂角还老，像牛郎织女，像孟姜女哭长城；有些故事不太古老，甚至比老皂角还年轻，像太平天国，像红军过广西。红军当年死得好惨哦，二拐子搔着光秃秃的头皮，讲得很闲伤。倾国老爹喜欢听二拐子讲，他喜欢听二拐子把许许多多奇里古怪的往事讲得添油加醋、真真假假。二拐子的声音也挺古怪，话尾巴上常常拖带出丝丝的哨音，又尖亮又

0: 还是每天都要到老皂角树对面来隐一会儿。他觉得二拐子的声音总跟着他，他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有耳鸣的毛病。他以为又一次听到了二拐子的哨音时，那年轻汉子便再次出现了，正向着他这边走来。身后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金黄黄的，比阳光还耀人眼。可那时没有油菜花，那时是初秋，连油菜籽都榨成油了，哪儿还会有油菜花？老爹自言自语，看来真的是眼花了。
1: 到70岁才发现眼花，先前谁也弄不清这老头的眼力怎么会那么好，在水谷岭上竟能看清岭下稻田里田鸡跳水。70岁生日那天，他下山去了一趟，从红毛谷回来就开始嘟囔：“眼花了，眼花了！”老看见一个人影在眼皮前晃来晃去，面熟得很，就是看不仔细。不过不看也知道是个小伙子。这时，那汉子从岭后朝这边走，路被灭竹林遮盖了，人在竹丛间忽隐忽现，竹叶刷啦啦响，看得出是当地人，走路很快也很熟。不大会儿就从老爹眼皮下翻上水谷岭，在一棵光杆桉树边停下喘气，直奔红毛谷。走到山半腰，忽然踏翻一块石板，呦喝一声掉进一条丈把深的沟壕，头朝下正窝住脖子，半天透不过气，发不出声。青果老爹想上前帮他一把，找来找去竟找不到通向那沟壕的路。那条灭竹覆盖的毛道不见了，而且连那沟壕也跟着不见了。还有那棵光杆桉树，不是20年前毁林造田时就被连根拔去了吗？闪进老爹眼里的是一条和黑黢黢的电杆一起搬山而来的黑黢黢的柏油公路，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和另一辆长途公共汽车正在路上对着头爬。觉着有些纳闷，木呆呆地寻思了一会儿，恍然有些醒悟，方才看到的是50年前的水谷岭，那路、那树、那沟都是50年前的模样。他看见那汉

船打，追到江边，他瞅个空子就成了平民百姓。湘江从海洋山石缝间叮咛而出，经70里领渠，水分两派，三分水归漓，七分水归湘。湘水占多，于是志得意满，左顾右盼，往东北方款款流淌。那汉子在江边收住脚，弯下腰去系草鞋，跑在身后的人都已撵到前头，他才站起身，从背上解下明晃晃的铜号，把在手上反复端看，看够了，将号举起，甩手榴弹似的举过头，停住。西沉的太阳也停住，停在铜号上，把号身镀得金光灿灿，像一桩古老仪式。然后那金灿灿的物件飞出手去，劈空划开一道耀眼的光弧，又扑地扎进不紧不慢流速均匀的湘江水。太阳很快西坠，天黑下来，那汉子转身朝来时的方向跑，朝水谷岭跑。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在这个有一名红军战士开小差的日子过去2个月零23天之后，此地沿百里湘江会爆发一场50年诉说不尽的残酷血战。一仗打下来，从山顶到山脚都红透了，全是血。二拐子连说带比划，全是血，踩上去脚都拔不起，湘江早涨红了，血水往海洋山倒灌，遍地都是红头勇，就是红军，也叫红两仔，除了死的，活下来的全挂花，好多都是被竹签子追的。这是李军造的孽，李军就是贵军，贵军就是广西军，他们硬要家家户户都交20根竹签，一色用青竹篾，要带青皮的，要削得硬。

0: 17日到12月1日， 中央红由广西境内的兴安县、泉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5昼夜，最终从泉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0期就是描写湘江之战的小说，但是叙述角度非常特别，作者根据需要将时空变换穿插多侧面的审视历史，全面的反映战斗参与者的感受，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弥昂》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福尔弥昂是雅典城里有名的门客，帮人出谋划策、诉讼官司是他平日的职业和所长。 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敢和魔鬼打交道。他帮助安提福和菲德黎西这对堂兄弟，和相爱的姑娘成就好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雅典一时的美谈。安提福是德米福的儿子，菲德黎西是科瑞莫斯的少爷。 说来凑巧，前不久两位老先生同时出了远门。老大科瑞莫斯去了里姆努斯，那儿有他岳父的一处庄田。老二德米福上了西里西亚，一位老朋友向他保证在北方可以发一笔大财。老哥儿俩走了，家中留下了小哥俩。临行前托付管家 格塔来照料。格塔开始还想严格管束，可他毕竟是个奴隶，说话的分量比草根还轻。后来索性由着他们，让他们心满意足。没过多久，堂兄菲德里亚恋上了一个姑娘。

福是他的近亲，要求法庭传讯他安提福，并且责令安提福娶姑娘为妻，这样不就合理合法地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吗？一切按照门客福尔弥扬的策划进行，这家伙不愧是个送棍，法庭。

这全是法庭的决定，不知是陪审官的脑子出了差错呢，还是对有钱人的嫉妒，他们的同情总是倾向穷人。

0: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

热门的讲解，穿越2000年的时空，深入探索秦汉古人的社会运作与精神世界。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主讲人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平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公约数那个东西，所以它体现不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不推荐研究生们去看，但是我推荐高中生，高中文，我们当时写这个书就是为了高中文化程度，所谓高中文化程度就是你大学不读历史专业的，你就要得看这道书。另外还有两个书呢，就是一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个是已经入了高校的教材了，就是我们思政课里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历史学院要写的叫《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史》。然后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拿这个这是祖师爷，

0: 到了那个，到了陕西，那个其实很早的，就是当时的人会超出你一个很大的想象，就是人的对的地理的认知，你不能用今天的认知去考虑昨天，考虑以前，那时候的认知要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上次还在那儿举个例子，我觉得今天还可以在这个举，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西周早期分封的时候，他周王在不管是在洛阳还是在陕西，他怎么敢让自己亲生的孩子，那都是亲生的。我们荀子里讲说，周之子孙苟不狂祸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其实后人有统计说，统计了73个，那不是文之昭、武之穆，就是周公之印啊，就是文王的孩子、武王的孩子、周公的孩子，都是亲生的。他不是说像封神演的时候，文王过个山捡个雷震子，捡100个那么捡的，就算捡的，你把他养大，你也是有感情的呀，那你就敢往外扔。重点是你就敢往外扔。大家现在对津巴布韦有了解吗？毛里塔尼亚或者刚果，你敢让你孩子带着一帮人去那儿吗？去那儿做王，带上你的武士去那儿做王。你最起码你心里你得了解这个地方，你起码你有个知识，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的。所以你看到北京，他就到房山，中西周一带那个周人就没过房山这条线，对吧？因为他昌平就是君都山山戎墓地，就是山戎。他为什么他就知道他呢？我就对在房山，你去那个房山琉璃河建城去呢？他怎么就知道呢？他确实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是有地图的。我老师叫祖侯妖鬼，学界也叫疑后作鬼，就讲王醒武王伐商图，王醒武王成王伐商图，王醒东国图。就王在分封之前，他看了看地图，地图上是有这个地方是有什么城，而且他在那篇铭文里面，他还赐了那个分封的那个，我们过去认为是吴，现在我们不知道封了那个人在夷王人多少多少多少人。他那个地图上不仅有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他还有这个地方王在那儿有什么人。能有什么？所以他整个的那个信息处理收据，就是整个西周时期的那个关于全，就我们所谓的九州大地也好，或者我们六合或者九州这个地方的各个地方的物产风物，我们很多文献里能看到啊。禹贡里讲，为什么讲禹贡？就是九州大地能给禹贡什么东西？就简单来说，就是能跟中央王朝送什么东西，他就对各地的物产风物我的那什么都是有了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理解，他上嘉陵湖其实不是什么一定就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个事儿。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一个延续和体现。我们从战国一路到秦以后，到秦汉时期，就是整个地理风貌物质上的基础。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六合同封，九州共冠，出自《汉书》，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冠也。六合的意思是天地四方，泛指天下。九州是上古中国地理区划，代指全国。六合同封，九州共冠，可以理解为是天下风俗教化齐同，全国政令贯通一体。本节目用六合同封，九州共冠来形容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分别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独尊儒术、文化整合创新、科技进步、文明交通新纪元五个部分，介绍新出土资料反映的秦汉时期社会文明风貌。六合同封，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一个延续和体现。我们从战国一路到秦以后，到秦汉时期，就是整个地理风貌物质上的基础。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汇报这个东西，就是放在这儿我们有个物质的基础。我们整个国家内部的物产，国家内部的疆域和疆域四制，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那时候的领土国家和我们今天领土国家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时候你像是没有海关的，比如那后来唐玄奘他那个西行是吧，他就是偷渡的嘛。他为什么能偷渡？是没有海关，他是可以过去的，他是没有海关的。但是那是近代国家的疆域观念，在当时那个时候他是能达到这个我的认知和那个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一整套的制度来，就是政府通过一整套的制度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怎么搞呢？就是首先他把皇帝搞得很尊崇，就是我们海文侯国初诏书里，就是他这个皇帝要顶格写， 然后这儿这个所谓的制约，就是我怎么确定，就是因为这篇活照是我整理的，就是做拼图，其实大家能看到我们简读的整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做拼图，这个其实它碎成好几块，就你要把它拼回去，拼回去之后你怎么能确定它的性质呢，你就这个字太重要了，就这个字太重要了，就它讲制约，谁称制啊，为什么我们就能说制约呢，因为我们在史记里讲，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明确讲皇帝称制，就是皇帝称朕，皇帝那个皇帝的诏书称制是明确说的，我们在蔡邕的独难书里也能看到，就是他称制，所以我们就确定啊，这枚是最重要的，他能确定这篇文书的性质，然后他制约下，然后其实就是刘贺死掉之后，那个不能说刘贺去世之后，然后他的两个儿子也接连的去世，然后豫章太守上了一封信，要不上了一封奏折，或者说上了一个所谓应该叫奏读吧，不能叫奏折，上了个奏读给中央，然后皇帝看了看，皇帝说称制下，说下中两千代就丞相、御史大夫这些人去开会议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知道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自己刘贺自己奏读也要把皇帝这两个字顶格写，这个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去那个青州，大家能看到那个状元赵秉金的状元卷。你看他那个状元卷里面，但凡提到皇帝、皇太后，因为故宫搞那个百年展，我不知道故宫会不会展当时这个东西，就是但凡那个科举试卷，后来有纸，他写在纸上，那个科举试卷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皇帝，后来慈禧太后当中的时候，他会把皇太后都顶格写，然后这个其实很考验人的，就是你要写一个3000到4000字的文章，然后你重点是你不能让那个空啊，就是你写到皇帝这个地方，就一定是这个行的末尾，你甩上去才好看，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吧？就你甩上去才好看，不然的话你写到一行20个字，你写到第5或第6个字的时候你该写皇帝了，你下边要空，你甩上去就不好看了，就很难看了，所以状元很难考，就进士也很难考，他这个是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脑子打腹稿的时候你就要想我这篇卷子我要写多少字，写到第多少字的时候我会提到皇帝，我会提到皇太后，然后这个皇帝皇太后要

0: 后行距多少多少，你光考虑这个了，你不考虑别的了。但这个对那些人来说，人的聪明才智也会发挥了。我们老过去老讲八股不好，就八股确实有它的不好，但是八股文本身它要求那个人的对你对知识的把握和对那个那是很要求很高的，然后才有了可圈可点的故事嘛，就是主考官感觉你卷子写得好，给你画个圈儿，是吧？然后这个地方写得好，点个点儿，然后他最后得分是怎么着？数那个圈和点儿，因为他没有得分点，他不像现在我们考试说啊，我答那个什么标志了那个中国近代史，你可以答那个1894年鸦片战争，哎，这个就2分。他没有，他是有一个题，你拿那个题之后，主考官读你那个根据那个题写的议论文或者是政论文也好，然后他觉得这个挺好，他就画个圈儿，然后这个地方挺好，点个点儿，特别好的画个圈儿，不好的点个点儿，不一般好的点个点儿，然后最后总分儿，然后圈儿多的比点儿多的那个分儿要高，然后就会得状元或者得那什么，然后后边我们有个成语叫可圈可点嘛，就这么来的，就我们这个成语叫可圈可点是这么来的，然后除了皇帝之后呢，就是他会有一个。基层的一个统治体系，就是从最高统治者到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这是我搞的人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这个大家都比较熟了。然后那个我们那个中国历史教材七年级的初中课本，它有个皇帝、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到郡守，其实就是皇帝。他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时候是个地主封建社会，对吧？但是我们讲真正的那个，其实地主和皇帝之间，就和政府之间是有一个尖锐的矛盾的。就是我们从秦以后的这个中国政府最好的最好的最理想的运行模式，就甚至到从秦到清都没变的一个基本的我们理解的一个运行模式，就是皇帝，或者是应该不叫皇帝，叫中央政府，因为皇帝他还有另外的事，就中央政府想尽可能的控制更多的自由民，就是他一定不能让地主占了更多的民。为什么呢？因为你干什么事儿，你要人要钱，你打仗要人，对吧？你打仗你要钱，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个钱和人从哪来？就收税，一定是收税，赋税。所以这个赋税是国家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你怎么能保证收税呢？就是你的自由民，就是你国家的佃农。其实你相当于你不管是我们均田制，还是租牧调制，各种调制，都是为了让国家能掌握更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但是地主本身不行，地主是他要括户的，就是你租我的地，我当然地主我也要向国家交税，但是我要这相当于地主是个二道贩子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地主是个二道贩子，然后那个我比方有100个佃户租地，你要租国家的他给国家交钱，他要租地主的他那个钱是交给地主的，然后把地主然后再把那个钱交给国家，地主不吃不喝嘛，地主来做慈善服务嘛，地主肯定要中间扩很大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光武帝要渡田，然后历朝历代的皇帝要那什么，他们是有根本矛盾的。政府就想，然后我们从秦开始就是从皇帝一路到县令，甚至到郡县乡里，我们建了一整套的体系，就是道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真正能掌控自由民。这个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周秦之变，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过去来说，就是在西周、春秋战国，是吧？战国开始变化，在战国之前，那个是各个宗族，每一个宗族然后作为政府的一个分子，然后宗族下面的人是他的私属。他不用像那个庄政府那个也管理或怎么着，然后到了秦以后，他就开始需要。我们甚至说，其实从战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但是我们讲秦汉大一统嘛，应该说从秦开始作为一个标志，就是真正的国家的政令可以通彻到每一个个人。过去是有阻隔的，它是通过一整套的，就是我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来达到每一个个人的，类似这么一个情况。具体是怎么看到呢？我们在出土文献里能看到，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政治格局的大一统是秦汉社会最核心的时代特征。秦朝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垂直管理的官僚体系，打破了贵族世袭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六合同封、九州共贯的政治统一。六合同封、九州共贯，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第一集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一次节目我们要从出土文献中的大一统资料来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古艺锣鼓院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

0: 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

0: 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

0: 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延续

0: 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 5.6 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2: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

0: 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

0: 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七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

0: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
2: 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2026高考拉开序幕，北京发布多项措施，全力护航高考。
1: 从杂乱边角到复合空间，北京三年时间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
0: 北京医保药品比价系统覆盖全市定点医药机构。
1: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学商店在京落地，涉外支付供给持续优化。
0: 端午假期将至，北京多场龙舟赛事点燃来京热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更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北京市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保持对党绝对忠诚，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努力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会议强调，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立明规矩、破潜规则。要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查堵漏洞，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更好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保持干事创业的良好精气神，

广播记者张宇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通报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纪律监察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传达贯彻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市政协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坚决执行市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

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始终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0: 确定的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平稳有序抓好政协各项工作，为实现首都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委书记尹力会见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一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

0: 人才培养工作等情况。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2026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北京制定了多项服务措施，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公安相关的车辆，包括有很多的公安人员，咱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维持着秩序。现在整个路的最内侧其实都有这个锥形筒给竖在那里，让大家可以知道，大家要离开这个考场的这个最里侧车道，从外面稍微绕行。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这条道路，在这个人大附中的东门开始，其实是咱们整个考生进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那么他们从人大附中的东门往南开始，七八十米到这个 门口都是有这个栅栏给拦起来了，给考生建立了一条非常顺利的一个通道，那么也保持了这个考场的秩序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路边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提示牌，包括提示司机要禁止鸣笛，包括在考场前呢也有

0: 于紧张于焦虑的，所以说老师就说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去做题，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着看着然后自己就会有困意了。
1: 宿舍门口一张张心愿卡随风轻摆，那是少年们写给自己的祝福。
2: 我写的是高考将至，你我风华正茂，以梦为马，以笔为剑。
1: 北京十二中的田祥彪老师收集起每个孩子说过的话语，配上校园里的一片叶子，再贴上一枚马年邮票，为每个人定制了仅此一份的心愿卡。
3: 这个树叶是唯一的，这句话是唯一的，一张的话就制版一次，用这种方式呢，给学生在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加个油。
1: 泪水与欢笑交织间，一个个年轻的梦想变得

动动手指就能比价格看库存。北京市医保局近日宣布，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北京市医保药品比价系统已经实现全市近4000家定点医疗机构、近1500家定点药店全覆盖。系统既可以查询药店药品价格，也可以查询医院院内药品库存。公众通过国

0: 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鞠金哲、李雄飞等多位业内嘉宾做客节目，解读红色文创、节气音乐等优秀落地案例，探讨传统文化依托文创走进百姓日常生活的实际路径。9:30是京城帮帮团，11:为您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精编版，17:45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高考暖心特别节目景山学校英语名师刘涛，11中田丽娟针对次日英语科目梳理备考要点，疏导考生考前心态，助力考生平稳应战。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天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声，之声。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10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4538名少年今天高考，共设5个考点。沪杭高考稳价，通州市场监管筑牢考点周边酒店消费防线。第10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启幕，舞台艺术影像扬帆出海。东岸场馆有效利用，赛事周周不落空，600余项活动刷新崇礼夏季新热度。

道路沿线。通车后，双向四车道的通行配置可以有效串联起新城北部现有路网，完善路易片区道路交通框架。原本需要绕行的通勤路线大幅缩短，区域早晚高峰车流分流能力得到提升，周边小区居民出行成本显著下降。近日，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北京市

0: 员超20万人次，持续为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菜篮子文产保供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下午，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在北京艺术中心盛大启幕。本届影展汇聚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精选22部舞台艺术佳作，并将首次走出国门，赴哥伦比亚等国家展映。请听本台记者张琪葛的报道。
2: 刚刚听到的这段《茶花女》

0: 明方向。
1: 实践证明，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2: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0: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2: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0: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2: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3: 近日，河北省体育局公布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周周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将轮番上演。七月被众多跑友誉为中国越野跑殿堂级赛事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将再次与众多越野爱好者相见。经过适应性改造，雪如意、云顶等冬奥场馆实现有效利用。在云顶曾经专攻冰雪赛事的冬奥雪道经过轻量化改造，变身规范的山地越野赛道。

空间完成提升。三环桥下花园廊道围绕桥下空间整治，全市累计完成非线整理 1.45 万米，地面改造 13.8 万平方米，新增绿化2218平方米，改造停车位3172个，新增停车位2441个。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于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社科院杨博教授依托出土史料，从集权制度、儒学发展、文化融合、科技发展等维度全景梳理秦汉时期整体社会风貌和文明发展成就。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聚焦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鞠金哲、李雄飞等多位业内嘉宾做客节目，解读红色文创、节气音乐。

0: 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精编版，17点45分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高考暖心特别节目，景山学校英语名师刘涛，11中田丽娟针对次日英语科目梳理备考要点，疏导考生考前心态，助力考生平稳应战。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

0: 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